0: 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坝峪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7到17度，坝峪圈28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

0: 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2: 慰劳红军，杀敌立功。
3: 小同志啊，
1: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3: 量天尺，
4: 快把剪子给我。
1: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4: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3: 老班长，你醒醒。
1: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3: 喝一口汤吧。
5: 好了。

0: 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

在收听的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陪伴着大家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是星期六，是一个休息日啊。同时呢，本周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在明天星期天是要正常的上班上学的啊。所以呢，大家希望在今天晚上啊，该把这个手机的闹钟还是要调整一下的。另外呢，虽然明天啊是工作日、学习日啊都是正常，但是呢，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了。所以想一想啊，即将来到的这个悠长的假期，心里呢还是觉得很舒服的啊。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好好的调整一下，明天呢继续去迎接新的工作和生活。首先呢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由许嵩带来的《山水之间》。

这是一首许嵩带来的《山水之间》啊，现在呢，这个秋天呢，真的是非常好的季节。这个季节去看看山，看看水，真的是会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畅。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虽然本周就休息一天吧，哈，好好的做做攻略，做做规划，然后设计安排一下自己的假日生活啊，饱览一下秋日的风光啊。好，继续来收听到的歌曲呢，是由鞠婧祎带来的《恋爱告急》。

好朋友吴越啊，分享了今天的早餐是吃的是应该是打卤面，然后还有小咸菜，另外呢还有这个坚果、水果、鸡蛋啊，非常的丰盛。另外他说呢，新买来的鲜花是百合，哎，准备呢养几天，然后正好会赶上中秋节开花，哎，现在这个百合花也很好看啊，含苞待放啊，如果在中秋节期间开花，真的是给家里增添了这种节日的氛围。确实现在呢有的时候吃吃喝喝大家呢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哎，但是呢家里面装饰一点花花草草，装点一点绿植，就会让整个氛围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格外的清新啊。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萧敬腾带来的《海鱼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

0: 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虽然本周呢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同样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更好的陪伴着大家，让大家感到放松和快乐。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组合 BY2 带来的《我知道》。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由品冠带来的《年少时代》啊，每个人呢都非常向往那种年轻的啊，那种朝气蓬勃的那样的年代，但有的时候真的那样的时代过去了，就是一去不复返啊。但有人讲呢，其实年轻的不仅仅是一个年龄，年轻呢更多的要在于一种心态啊，在于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所以一个人不管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只要他有这种非常积极向上的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非常积极的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7到17度，鲅鱼圈28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3: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4: 小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4: 量天尺，
5: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5: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4: 老班长，你醒
2: 醒。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4: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4: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好的，北京时间的9:12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大家的音乐类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时段的主持人江东，非常高兴呢能够在假日时光里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本周呢虽然只休息一天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利用这一天好好的休息，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呢去迎接下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呢我们这几天呢也要好好的养精蓄锐，做好规划啊，为我们的这个国庆啊，包括中秋的假期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啊，让这个假期呢能过得更加精彩。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刘宇宁和这个姚晓棠二人合作带来的《座位》。

好的，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16了啊，因为是假日的关系，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来看啊，市内各个路口呢车辆啊包括人流量目前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陆陆续续就要准备出门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假日里开车的时候也仍然要格外的去注意交通安全，注意安全驾驶啊。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汪苏泷带来的《闪耀》。

好的，继续来听的歌曲呢是郁可唯最新推出的一首单曲《一曲微茫》啊。郁可唯呢也是一个唱功非常好的歌手，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新的单曲啊，会不会有哪些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不一样的听觉上的感受。

0: 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北京时间的9:39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边走边听啊。现在呢，这个虽然明天上班吧，但是呢距离中秋佳节是越来越近了啊。中秋节呢有好多的美食可以品尝，除了月饼之外，还有很多新鲜上市的水果呀，大闸蟹啊，是不是？哎，大家呢都可以一饱口福，所以呢利用这一天的时间，大家呢其实也可以采办一点过节的这个物品啊，也是时间还是挺充裕的。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五月天带来的《让我照顾你》。

听五月天的歌曲啊，总会有一种那种青春的那种积极的向上的那种感觉啊。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品冠和梁静茹带来的《明明很爱你》啊，也是一首比较经典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曲。

其实说到假期呢，有些朋友喜欢外出旅游购物，也有些朋友呢喜欢宅在家里面翻翻书或是看看剧，特别是看一看当年曾经看过的一些经典老剧，哎，其实也是一种非常让人放松的度假方式啊。那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由罗嘉良带来的啊，也是 TVB 的一部经典电视剧《创世纪》当中的主题曲《天地有情》。

说到港剧呢，我相信啊，还有一部港剧，应该说特别在很多70、80、90后心中啊，有着特殊的地位，那就是《射雕英雄传》啊。这部剧当中的很多主题曲、插曲啊，可能旋律响起，很多朋友就可以跟着唱啊。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由珍妮和罗文带来的《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0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7到17度，鲅鱼圈28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循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

0: 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2: 小同志啊，
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梁天池。
2: 梁天池，
3: 快把剪子给我。
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2: 老班长，你醒醒。
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 喝一口汤吧。
2: 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段长明志，
1: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6: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9: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0，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边走边听啊。这一时刻呢，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出门了啊，开始假日的生活。那么也提醒大家，在外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在这种天里面呢，天气很好，很多朋友一个是外出去逛街，同时呢，因为也是临近这个中秋还有国庆了啊，可能在一些农贸市场周边呢，可能车辆啊、行人也会比较多，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路过一些人流密集路段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啊，这个谨慎慢行，注意观察。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深的歌曲《光亮》。

在假期的时候呢，真的要好好的调整一下子状态，让自己尽可能的去放松去休息啊，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然后呢我们才能去迎接新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好的状态，未来才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程响带来的《可能》。

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由宋亚轩带来的《一半一半》啊，作为这个时代少年团这样一个组合，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应该说不管是在唱功啊，还是舞台的表现力方面呢，都是有着个人非常突出的这种特质。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一半一半》。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勇气，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设尽数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面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盼望是在前送，就算想去我已能再奉等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24了。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胡彦斌带来的《潇湘雨》啊，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

0: 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建议；
4: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5: 我市开展多种活动纪念918。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9月18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报告起草组介绍了报告起草有关情况。民盟市委会主委戴平、民建市委会副主委张晓东、民进市委会主委吕岩、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张立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赵英姿、93学社市委会主委王春雨、市工商联主席冯哲、无党派人士代表王小丽，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界别特色优势，围绕教育人才、招商引资、港产城融合等方面踊跃发言，对报告提出了贴合实际、富有针对性的建议。李军认真听取每一位代表发言，现场与大家交流，对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助力营口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营口的发展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大力支持，希望大家坚守政治同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弘扬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当好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充分发挥好联系广泛、智力密集、渠道畅通、视角多元的独特优势，当好政策宣讲的宣传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社会风气的引导员、民心聚力的联络员，营造万众一心、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党外人士工作，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强保障，不断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共同汇聚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的强大力量。市领导楚乃馨、张立军出席座谈会。
4: 本台记者报道，9月1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概括了崇高风范与不朽功勋，值得我们深学细悟、对标践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教育引导机关干部和各级人大代表坚定理想信念，砥砺政治品格，在换届选举中严守纪律规矩，确保风清气正。在重点项目

0: 监督中敢于较真碰硬，增强监督实效，在民生实事督办中坚持跟踪问效，做到善做善成，以过硬作风保障落实，以勤廉本色树立形象，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人大机关。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人大监督职能，围绕防汛防台风、地质灾害防治等重点工作，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落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监测预警、应急准备等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进家站、进网格、进一线，及时收集反映社情民意，推动群众身边的隐患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围绕安全生产、消防等领域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检查，推动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查出的问题闭环整改、动态清零。要强化地方立法供给，立足我市海上渔业、船舶作业等安全风险特点，用好小块零立法形式，持续完善安全生产领域地方性法规制度，以良法善治筑牢安全生产法治屏障。会议要求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化监督问效，在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上精准发力。要围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双减政策落实等重点领域开展监督，促进教育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要推动落实尊师惠师各项政策措施，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要发挥教育界人大代表作用，广泛听取教师意见建议，为教育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8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5次主任会议，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于9月23号召开，会期一天。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四、审议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二审；五、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六、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七、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0: 警钟长鸣，以史为鉴。9月18号上午9点18分，防空警报响彻营口城市上空，纪念918事变，警醒全市人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无备自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警报响起的瞬间，营口市区各主要路口交通信号灯同步切换为红灯，路口执勤交警规范指挥疏导，示意过往车辆停驶，机动车纷纷鸣笛示警，路上行人自觉驻足肃立，低头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城市的喧嚣在此刻归于肃穆庄重。3分钟警报结束后，在交警的有序指挥下，路口车辆、行人依次恢复通行。同时，我市主城区部分户外 LED 大屏、公共宣传屏幕同步滚动播放“铭记历史、警钟长鸣”等标语。醒目庄重的画面时刻提醒广大市民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爱国精神。市民田阳：
3: 我们要勿忘国耻，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2: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西市大队一级警长崔奥松：
4: 全体民辅警坚守路面岗位，做好交通疏导与现场秩序保障，以实际行动铭记历史，砥砺初心。
1: 不能忘，不敢忘。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我市开展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西市区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和小学生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活动。全体人员参观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回顾革命先辈带领营口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史实。是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做了题为《一封穿越时空的家书》，点燃一支火炬，天山下的雷锋红色宣讲，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勤学笃行，勇毅走好新时代奋进之路。西市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乌拉斯加尔肯努：
5: 我想牢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把这次的深刻触动化作为工作动力，立足本地岗位，踏实干事，传承红色精英，践行党员初心，把边疆青年的担当融入日常工作，全力以赴为营口西市区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2: 老边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老边区育才小学开展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主题宣讲。退役军人以九一八事变为切入点，讲述杨靖宇、赵一曼等革命先烈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勉励青少年要珍惜当下，勤学善思，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老边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乔欢：
6: 这次活动我们还邀请了老边区综合执法、老边区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宣讲凝聚多方力量，用好红色资源，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0: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11: 小同志啊，
9: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1: 量天尺，
12: 快把剪子给我。
9: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12: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1: 老班长，你醒醒。
9: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1: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9: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1: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9: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故事总像山间的清泉，悄悄漫过心田。有人在山地窝棚里用书籍点亮少年的眼睛，用沉默的守护托举起精神的星光，也有人在秋风里搭起窝棚，用一辈子的执拗守护着树下的承诺，让战火淬炼的情谊在年轮里生生不息。无论是对知识的敬畏，还是对信念的坚守，平凡生命里的这份执着总能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两个关于守护的故事，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在字里行间藏着最动人的温度。一个是表叔，他用木箱里的书籍为逃学的少年筑起一座精神的避难所，那些发黄的纸页上写满了比岁月更长久的力量。另一个是时间老汉，在栗子树下搭起窝棚，用佝偻的脊背守护着战友的遗愿。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在诉说着比生命更厚重的承诺。一起来欣赏杨泽文的作品《表叔》。

表叔大我18岁，属羊。山里人都说羊命不好，这在表叔身上是应验的。我真正喜爱甚至崇拜表叔，是我上小学3年级后的事儿。那些年读的尽是《伟人的语录》，或者大意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课文。苦恼的是，每天要面对那位拐角语文老师，背诵一篇比一篇长的语录。我因为常常背得不顺畅，被拐角老师罚站，头上还时不时被拐角老师的一根粗纸点拨，以致后来我消除了对拐角老师的怨恨之后，依然对他那根粗指头恨之入骨。我学会逃学那是必然的，因为我参加劳动时，尽管我挥汗如雨，可拐角老师总说我不卖力。山里孩子不愿受莫名其妙的委屈，于是乡村学堂里少了我瘦小的身影，直至后来拐角老师对我做出自动退学的处理。最早发现我逃学在外游荡的是表叔。表叔有一天下山采购火药和油盐时，从供销社柜台前揪住了我，塞给我2粒糖。我向表叔哭诉了原委，表叔脸上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领着我到他守山地的窝棚。我吃惊地发现，表叔的大木箱里装满了一本本厚厚的书，于是我深信表叔常来我家讲的那些故事是真实的，是书上写的。在山地窝棚，表叔对我说，以后你不能上学时就来这儿吧，来这儿可以玩，但也要看书，不认识的字查字典。说完丢给我一本发黄的字典。后来的一段日子，我真的那样做了。我家到学校和到表叔的山地远近差不多，因此我不上学竟有好长时间家里人不知道。我家是独户，离最近的村庄也有5-6里路。在山地那样宁静的日子，我每天都跟着身背火枪的表叔到种满苞谷和苦荞的山地里转悠一阵后，就带上表叔编的竹笠，在灿烂的阳光下看读那些发黄的大部头书籍。繁体字当初看不惯，老让我翻字典，好在那些迷人的故事逼着我去认字。后来读起许多书来，反而觉得中国的繁体字才最有韵味。在与表叔一起的那段日子，我读过《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人间》以及《猎人手记》等中外文学书籍。记得我曾多次问过表叔这些书的来历，但每次他都闭口不言，脸上反而露出沉痛的表情，加上表叔不娶媳妇，这就更让我感到百思不解了。从大人们的闲谈中也得知一些有关表叔的零碎事。他18岁那年就去遥远的滇藏公路当了筑路工人，后来莫名其妙地背着一麻袋书跑回来了。从那以后他就不能干重活，还常常吐血，于是生产队长就安排他进山守一块山地。我曾经在山地和表叔同宿过2夜，一次是没月的夜，一次是有月的夜。

书在没有月亮的那个夜晚，借着松明火的亮光，在一本有塑封的精致笔记本上写着字，写什么内容我不清楚，直至后来他死。表叔在那个有月亮的夜晚，盘坐于窝棚前的青石板上吹箫夜唱，箫曲如怨如诉，久久萦绕在我的心间。夜歌唱得忧郁动人，那歌词至今我还记得。明月啊，挂在高空，夜色啊，笼罩着山林。美丽的姑娘在远方，思念着心上人。我能感觉到，在不可知的远方，表叔一定有一位值得终生牵挂的姑娘。我复学后再也没有去山地找过表叔，但我想表叔在有月亮的夜晚一定少不了常唱那首忧郁的歌。后来我到遥远的一座城市继续求学的日子，父亲捎来信说，土地承包后，你表叔没地可守了，他靠一手灭火手艺到远近的村庄给人家编织竹器过日子。他依然吐血，而且吐得比过去更加厉害了。于是有相当一段日子，我心中免不了隐隐作痛，每当遥想起那山地黑色的窝棚时，总感觉有样东西映在我的喉间。我在城里谋生之后，曾回老家看望过几次表叔。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把木箱里剩下的几本书籍全都给了我，说他自己看了大半辈子了，再也不会看了，其他书大都被人寄而不还，也不去要了。表叔是在一个红叶飘零的深秋死去的。表叔死后，葬礼按古老的风俗举行，凡是用过表叔竹器的人家都有来人奔丧，许多人都默默地流了泪。表叔的坟墓孤零零地立在他当年守山地的窝棚旁，按风俗，表叔作为官服是不能葬于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0: 如果说表叔的守护是用知识为心灵筑起一道避风港，那么时间老汉的守护便是用生命为承诺撑起一片天地。前者在静谧的山地里以文字传递着跨越苦难的力量，后者在呼啸的秋风中以行动践行着穿越岁月的约定。两种守护模样不同，却同样在平凡里藏着最动人的执着。请听时间的作品《守树》。
1: 一阵凉爽的秋风吹来，时间老汉不禁打了个喷嚏，抬眼看去，磨盘固下一蓬蓬的绿色抖起了轻微的波浪，随之沁入鼻腔的是一丝丝栗子的清香味儿。时间老汉远远的就看见了那一团窝棚，他加快了脚步，肩膀上的扁担也随之轻微的晃了起来。那一团新的窝棚是前几天他和老伴儿刚搭好的，很简单，用木棍插起两个圆规式的架子，在上面架上一条横梁，从两侧斜搭上木棍儿，用铁丝缠结实，最后再披上山草，盖上一层塑料布，就完工了。时间老汉走到窝棚前，放下扁担，直了直腰，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腻的汗珠。他从扁担钩子上摘下马扎，打开，一屁股坐下，摘下斗篷，呼哧呼哧地扇了几下，才觉得清凉。砰！砰，几颗圆润饱满的栗子掉落了下来，滚到了时间老汉的脚边上。他俯身拾了起来，放在手心上，愣愣地看出了神。他脑海里仿佛闪现出很多画面，一帧帧地放过，隆隆的枪炮声似乎又在耳畔响起。正在愣神之际，被一个老年女人的声音给扰醒。
2: 玩他大，玩他大，你发傻呆的。
1: 时间老汉回头一看，是老伴儿挎着一个花布包袱来了，问道：“门咋来了呢？”“
2: 夜里冷，再加条毛毯啊。”老伴儿说：“咱这窝棚这回扎得严实，不漏风的。”
1: 时间老汉边说边接过包袱。
2: 那也冷。老伴儿又道：“这几棵老树有啥守的呢？谁还偷了去不成？”
3: 那也得守，我听了风声，他们那伙人要打俺这几棵树的主意。
1: 时间老汉的声音铿锵有力。
2: 唉，薛老头，守吧，守吧啊！
1: 老伴说着就走了。时间老汉以前守的是一大片栗子林，前几年修高铁被征了去，幸亏这几棵离规划的线路远，才保留了下来。时间老汉更是小心保护。今年春上，有几个顽皮的班大小子折断了几根树枝，他气哼哼地直追到人家孩子家，让那几个孩子道了歉，并发誓不再去破坏才罢休。今年栗子树后面的磨盘固被人家相中了，搞了旅游开发，因为固上是片小草原，风景很好。时间老汉听了小道消息，说要在栗子树的地方修索道的入口处，就绷起了精神，心想谁要敢动他的树，他就跟人家拼命。时间老汉住进窝棚的第三天，便有人找上门了。那个人先寒暄了一会儿，然后递过来一张名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 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开。

0: 容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我娘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的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吗？
1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到点啦，大家一起来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充实的内容，所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啊，希望大家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下，咱们一起来用心认真的收听整期的玩转营口。而且我们也是依照惯例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每次来其实都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荣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和大家分享很多国内的优质的独立团啊，包括坐飞机的方式，坐轮船的方式，火车的，动车的，高铁的，游轮的。可以说只要大家有想要玩的目的地，或者是您心中有一个固定的假期想要出去出发的话哈，您联系到红台旅行社绝对就是可以的一个选择了。那么首先三姐快和亲爱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三姐中午好啊，也是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句中午好。在路上我相信大家其实或多或少哈都有一些想要放松的一个过程，可能上午啊，或者是昨天呐、这几天的一个时间段啊，大家的工作生活上的压力还是挺大的。那现代人其实排解压力的一个比较重要啊，同样也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爱好，就是旅行了。那子涵姐，我想问问，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大家咨询量比较多的，想要出去玩的一些路线，肯定是有共通之处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快和大家介绍好吗？
1: 好的，在今年的十一期间呢，也是有很多的路线哈。那么首先呢，说到我们的汽车出行，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以及五天的汽车团，很多人呢想。

0: 想选择在十一期间不想远走，想选择性价比高的，而且呢还想选择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景点。像我们十一期间呢，国庆的专辑有三环甄选的北京深度游四天以及五天的行程。那么四天和五天的行程之间呢，是我们的行程细节当中有一点点的变化，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整体的一个选择。那么五天的行程呢，就加了一天的今儿活动，我们全程当中是无购物无推餐，营口独立，而且故宫是保票的，故宫的住宿呢更是干净卫生。北京呢国庆期间最火爆的路线王牌呢，就是我们的独立零购物零自费营口独立成团。那么指定的四天晚上连住的酒店，包括我们故宫的耳麦以及升旗还有毛主席的纪念堂全部都含在内。那么精华景点呢更是一网打尽，有我们升旗仪式、故宫还有颐和园、八达岭的长城，还有毛主席的纪念馆以及北京科学中心、北京的动物园含熊猫馆。那么另外呢，到了北京去奥林匹克以及鸟巢水利泡更是必不可少的，清华大学以及我们的整体的北京大学呢也是一定要有的，走进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入校用餐参观，而且还有北京的大运河、北京的图书馆、 DIY 的自由活动一整天，会与我们清华学子面对面的交流，获得我们的校徽。那么这个行程呢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纯玩的北京旅行，二十四小时守候，让您的出行无忧，故宫保票无票无全部都退款，而且一车一导不换导游，全程独立团。那么这种行程呢，五天的行程只需要1200元就可以满足我们五天的行程。
1: 是的，而且刚才呀我听到了子涵和大家的一个介绍，真的发现了去北京的路线实话实说非常的有性价比，尤其是听到了也是在放假的期间啊，我印象中以为咱们的车票不是很好抢，而且相当于大家其实都对我们的首都有一颗敬畏的心，而且也是心目中最想去到的城市，我以为这个价格会相应的有一定的涨幅哈，没想到这个价格还是这么的实在，可以让大家可以满足心中的一个梦想去圆梦。
2: 没错。
1: 那我想问问子涵姐，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棒的一个价格呢？是过程中会有一些车购，还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购物店的环节来让你们的成本往上涨一涨，获得利润更多啊？
0: 我们主要就是一个引流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上北京首先车费是主要的，另外呢住宿会比较高，北京的物价比较贵，房地产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而我们选择经济实惠的住宿，而且呢全程当中自己家的大巴车，相对来说呢我们的成本也会降低一些。那么对于北京的行程呢，每一年呢我们都在不停的出发，甚至说淡季也好，还是说旺季也好，或者十一五一也好，北京的路线一直都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路线，有很多呢去上北京三次五次依然还会觉得再去上北京呢都有一个心中有个北京的梦想。那么对于四天的行程呢，我们还有环球影城的行程，而且是全程当中无车购无推餐，就当地我们连餐厅都不会去推，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支费项目，真正的纯玩团，不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三天晚上是住我们舒适型的酒店，带环球影城的行程呢仅需1599元。环球影城呢会畅玩一整天，独行北京，见过世面的孩子才最强大，这一趟的像我们整体的独立生活的启蒙之旅，北京的旅行和快乐同时在线。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北京的景点呢，有北京二年级上册的北京首都美丽的景色，还有我们成功了，我们是二年级上册北京申奥成功，人们欢聚的盛景。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故宫博物院八年级上册，是我们故宫建筑的群体雄大壮丽，建筑的是精美的场景，全部都能看得到。
2: 嗯，那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研学的一趟旅行路线了，并且价格还不是非常的贵，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啊，大多数都会只是在课本上去学习到一些关于国家的历史，更多的呢可能仅仅是通过文字性的一些信息，有更可能会再加一些图片，但是没有说真真正正的了解到究竟这个历史的全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嗯，不过我相信大家身处到这个地方来，比如说咱们去到故宫了，去到颐和园了，去到这些著名的北京的一些景点当中去，那么就可以刨除课本以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时咱们国家的一个繁荣昌盛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历史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到了我们北京当中呢，升旗仪式更是必不可少的，现场呢我们会聆听雄壮的国歌，凝视我们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八达岭长城呢台阶的磨损度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是一部无字的 史诗，记录着我们从铁甲到运动鞋的无数的足迹。那么在我们的北京

0: 动物园当中更是国家的四 A 级景区，也是一座世界知名的动物园。奥林匹克的整个的公园呢，我们也会看得到，包括我们北京城市的博物馆，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大文化建筑之一，北京城市图书馆的建筑与自然无缝联合。那么在我们整体的大运河当中呢，是特大型的综合类的博物馆，适合遛娃呀，或者拍照啊、发呆呀、长知识都是不错一个选择。那另外呢，在二环以内呢，导山车加上故宫的整体的一个耳麦都是含在我们行程当中的。这一次的行程真是一个助推知行合一的体验之旅，学习游玩两不误， DIY 的自由活动以及我们的环境影城印选。那么在今年的整体的北京行程当中呢，还有我们经济实惠型的。那为什么说经济实惠型呢？四天自旅仅需我们880元就可以满足我们京城游学成长的四日之旅，营口独立成团，而且1号、2号、3号、4号全部都有团期，独家走进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并用餐，而且呢独家安排我们学址面对面交流，获得我们整个这个清华大学的校徽。那么另外呢，探秘我们北京的科学中心，感受科技的奥秘，赠送我们清华或北大的门口拍照。那么另外呢，像我们二环以内的导站车以及耳麦全部都含在内，大家感兴趣呢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1: 是的，而且其实啊，实话实说，静伟，我最近也有一些朋友们在马上要到来的假期过程中也有出行的计划了啊。他们有的人想要去西安，有的人想要去北京，但是共通之处是什么呢？都给自己定了一个闹钟啊，因为会发现现在也是可以开始购票了。就大家都心里很清楚啊，飞机可能相对来说还能好一点点，只会说是更加的受价格方面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预算充足的话哈，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飞机的位置的。但尤其是像是我们的铁路或者是公路方面啊，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一时的疏忽，等我真正到节骨眼的时候就没有位置了。
2: 对的，
1: 所以其实他们我看哈，还找了好几个朋友一起助力帮忙点加油包。有个朋友本来想十一当天一起出发去旅行，但是实在是买不到票了，最后没有办法是在10月2号的凌晨2点钟啊，属于是一个红眼儿的一个路程，我们一起去出发了。但是那也行，总比在家里就没出发成功比较好啊。然后其实我就感觉到了子涵的一个很棒的优势，就是他确确实实只要在宏泰旅行社进行了一个名额的抢占，我们交上费用了以后啊，确定了这个名额是属于您的，无论是我们的公共的一个交通的方式，又或者说是我们景点的一个门票，全部都是保票的状态啊。
2: 没错，那大家就再也不用担心说哎选好了地点但是却无法出行的这样的一种苦恼了。那宏泰旅行社呢，他们不仅会帮助大家把票都完全的抢占到手，还会把景点给大家安排妥当，包括当地的住宿，还有呢是整个的一个餐食安排，都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啊。所以大家只需要考虑我想去哪玩，仅仅考虑这一点就可以了。
0: 是的。
2: 那刚刚我们介绍了有北京的路线，还有其他的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有的，在每一年十一期间呢，其实天津的路线也是备受喜欢的，更是我们的国庆专辑金门市少年研学的四日之旅，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成长之旅。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10月2号出发，一座城市可以给孩子带来多大的格局呢？那么和孩子说10000遍好好学习，真的是不如让孩子们到名校沉浸式的去感受。特别安排我们走进天津大学的深度研学，与学霸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积攒知识能量，而且呢赠送我们的校徽，并到室外分享互动问答的小礼品。在学校内呢，我们会有趣味问答及知识竞赛的一个游戏。走进我们的天津研学好书当中呢，其中我们还会走到空客 A320 工程，那么进入我们总装车间呢，近距离去感受我们空客飞机的组装过程。这也不是说四面上的行程都能进得去的，亲眼见证一架大飞机从零件配件组装的一个整体过程，读懂我们中国的大国制造的力量。那么打卡我们国家的海洋馆加上特色的展览馆，那深度的我们蓝色星球的秘境，那么也是被称为我们海洋上的故宫，在故宫的博物院与这个地位呢都是相当的，而且展现了中国海洋文明的核心文化地标。解锁天津自然博物馆，解锁我们燕云大地的一年的一个自然风骨。那么回望我们山河变迁，还有我们神秘的生命起源，以及一馆阅万古，一步阅千年。那么在整体的行程当中呢，还会去到五大道、直坊。

0: 同志和张学良的故居，以及我们中书阁金湾广场的夜景，天津之眼，近距离的看夜景，地道的相声，海河边的夜景，拒绝戎马观花，配备我们当地天津本地的专业导游，边走边讲解，有内容有温度。旅行呢，不简单是打卡，也是让孩子们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受，开阔视野，点燃知识的求知梦想。那么暑假的研学当中呢，给孩子一份不一样的成长礼物。这一次的行程天津市之旅仅需1180元，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城，领略当地的文化。那么位置呢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呢对于天津的路线呢，3天的行程、4天的行程呢都是可以咨询的。那么刚刚说的是我们4天的研学之旅，除外呢我们还有3天的行程呢有邓航母的，还有我们天津欢乐谷，以及天津的地质博物馆、海洋馆，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行程当中可以选择我们河图老街加天津流的，那么以及呢我们河图老街专门的2天之旅，是我们唐山的市内加上河图老街，那么绝不做狗走马观花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在十一期间去上天津，真的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大家想要占位置的话，可以随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那像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子涵姐也给大家介绍过啊，说像去新疆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梦想之地了。
0: 对，
1: 那有很多人可能说我去过一次新疆之后觉得没玩够啊，还想再去一次。那上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南疆的一个旅游路线，但是呢南疆现在已经不再适合大家去了啊，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有问过徐导，我说为什么说咱们路线有变化了呢？难道南疆就已经截止了吗？
2: 对，其实我也想要问一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一个印象之中啊，好像南疆也可以去看看狐妖林，那怎么这段时间子涵又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北疆了？是不是因为随着一个气候的变化啊，季节的更迭，好像那边原先的一个大自然的风貌，从那种翠绿翠绿的一个植被变成了秋天金黄金灿灿的颜色，给一些摄影爱好者们又变成天堂了呢？
0: 那么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都是有有所变化的。像北疆和南疆呢，主要也是分为一个季节性。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整个行程当中还是说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一辈子很多人呢，他这个目的地只是选择去一次。那一次呢，这个时间段自个儿呢有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掌握？我们的宏泰旅行社也是从事我们旅游行业已经有15年之久了。这15年以来，我们真正的是扎根我们旅游市场，在营口市面上真正只说崇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的，让大家真正可以放心的旅游团。那么对于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那为什么说有变化呢？就是想让大家在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呢，一定要不虚此行，一定要玩得好，玩得尽兴，而且呢每一个景点都是在当地一个最精华的一个状态，让大家呢真正是一次出行把钱花在刀刃上，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那么另外呢，对于整个行程当中呢，其实行程确实是有变化的，因为夏天当中呢北疆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因为像那拉提达大草原呢，每一年呢是在我们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除外呢，它这个黄草啊或者是割草之后，它这个景观就没有那么壮观了，所以呢我们在行程当中是有所调整的。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会选择到新疆，可能我的时间比较长，我想选择在这个行程当中整个东西南北呢全部都走到，走一个大环线，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出发的时间呢，宏泰旅行社进行安排，给大家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整体的行程安排介绍。
2: 对，那其实我是了解宏泰旅行社这方面呢，就是只要大家有一个想法，不怕大家提要求啊，就怕大家可能对于这趟路线一无所知，或者没有任何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意愿，所以可能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路线好吗？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确确实实就完全没有一个概念啊。 啊。如果说呢咱们可以接受常规路线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了，因为十八个人的精品独立团啊，它也意味着大家的这个人均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可以用一个非常合适合理的价格，然后正好全都是迎客老乡，咱们一起出发了，家门口接送。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标准或者某些行程方面是比较特别和特殊的，像是刚才子涵姐讲的拿新疆这趟路线举例子，很多人啊一个极限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八天左右了，因为正常还有工作生活需要我们返回到家乡，又或者是觉得哎预算好像有点多了，又或者是咱们整体来说这个时间啊就会觉得说哎虽然比较充足，但是我的体力玩了八天也想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了、但是也会有一些预算又足时间又多然后又这个气血非常旺盛的好朋友们，想要一次性的说我来到了新疆尽可能的多去打卡不留遗憾，那针对于这样的朋友们我们就可以定制一个 VIP 的私人独立团了，会有专业的这个商务车呀或者是结合我们的预算来给大家设计一个非常合理的行程。因此呢如果这个景点您喜欢，咱们正常留一天的时间其实也可以玩两天，但另外一个景点您完全不感兴趣啊，咱们也可以直接就是不过去了，奔赴下一站目的地，对吧？
0: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出行呢大家对于自己的心理都是有需求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想要选择这种十八人的精品小团，例如像这个季节呢很多老年朋友出行，那么他们喜欢热闹，想选择一个团人不是特别多的，刚好十多个人，然后刚好呢都是团里面有营口人，大家也能沟通比较方便一些，全程当中拥有我们的领队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的。那么对于这种团型呢我们是有的，那么近期呢也是有我们整体的新疆的路线以及成都的路线还有张家界和我们的桂林的路线，贵州方向都是有十八人独立的小包团。除外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 VIP 定制的团期呢也是有的，像我们两个人三个人或者是十个人八个人想独立成团出发，想全程当中一个司机导游只为我们这自己家的这几个人服务呢，那么这种团型呢叫 VIP 的定制团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合理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呢很多人在这个季节段呢是新婚蜜月的，像近期呢蜜月也比较多，巴厘岛啊或者是马尔代夫欧洲方向以及呢我们这个迪拜方向也是比较多的、
2: 对，
0: 那么大家呢如果对于蜜月需求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呢也都是可以的。
2: 额外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我相信大家其实出于一个安全性的考虑啊又或者是时间和预算的考虑，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们还是对于国内度蜜月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国内其实也有很多条不同的目的地可以供大家选择，像我了解到的新疆比较推荐给各位，还有云南方向啊，如果说有的朋友们想要和红台旅行社进行一次合作，就是他想要自驾的方式，但是呢又依托你们去订机票或者是酒店这样的一个半自助的形式，红台旅行社也是可以承接的吗？
0: 可以的，就是只要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是可以承接的。那么根据大家的需求不同呢，其实近期呢新疆的路线蜜月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新疆呢分为南疆和北疆，我们去可以用心感受新疆之行，真的是有大家想象之内的一切，也有你们想象之外的一切。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老年人出行还是比较多，尤其呢即将迎来这个秋假的一个部分，那么很多孩子们可能是想要家长呢带着孩子们春风出行，选择在我们十月末正好赶上我们秋假的时间呢出去好好的嗨玩一番，那么也都是可以的。那无论大家呢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花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花府西门市，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新婚蜜月还是说 VIP 定制团期、老年团、研学团、亲子团、纯玩团，那么有很多的团型供大家选择和参考，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
1: 非常感谢子涵姐，那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

0: 务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880元。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刀，快刀，火，急火。
10: 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吗？
1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啊，子涵姐和大家讲了非常多条优质的路线。那其实下半段呢，大家也是想要继续收听，有很多很多的路线啊，想要进一步的利用半个小时的碎片化的时间去听一听，去讲一讲。
1: 没错，那其实呢有很多路线呢是在节目当中能够提及的，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嘛，还有非常多优质的路线是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的输出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红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或者呢是添加他们的微信好友，电话号都是一样的，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或者是拨打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又或者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啊，是直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红台旅行社当中去进行详细的问询。那当然了，虽然说没有办法在半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路线啊都一一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最近的要出发的一些团期，包括说最近可能大家询问最多的一些团期，一些旅行的一些路线啊，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比如说像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北疆啊、北京啊、天津啊这些适合研学的路线，还有适合北疆这种哎我就是纯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其实呢还有很多适合纯玩同时呢又能够增长知识的路线，比如说纯玩九寨呀，还有赏江南游西塘啊，尊享西安呐，又或者是豪爵湖南啊，逛山西啊，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真享迪士尼的这些路线，其实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去一一的介绍。那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全权的交给子涵姐，让她以最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
2: 好的，在今年十一期间呢，红台旅行社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十一专辑啊，也是有很多的路线。像我呢，头两天有很多人

0: 我微信的都看到了，我刚刚是从这个丹东的鸭绿江以及 G33 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吉安方向刚回来。那为什么每一次呢在我们淡季期间呢尽可能我会长时间呢去到当地去考察一些新的路线，去推出新的一些方向呢？就是因为周边的路线很多人呢大家可能都走过了，不断的想要去走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在魁马加边呢去探索一些新的路线，可以让我们营口市民推出更多的新的路线标准。那么在鸭绿江方向呢，我这一次走的一共呢是3到4天的一个时间。首先呢去上了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再一个呢就是鸭绿江的断桥。鸭绿江的断桥呢也是坐落于我们丹东的鸭绿江江畔，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纪念的实物见证。那么整个桥当中呢，我们这个鸭绿江是第一座跨江铁桥，1909年的时候动工，1911年竣工。那么在这里全桥呢也是944.2米，一共12个孔，宽呢是11米。桥的第4个孔呢也是设为开闭梁，可以旋转90度，方便大型的船只通行。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呢，上游修建了第二座桥梁，也就是说这个友谊桥，应在整体的运接整体的车辆啊或者运输的过程当中呢，所以在这条桥当中呢也是改为公路桥。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鸭绿江的断桥总共是分为这么几个点。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桥头的一个雕塑为了和平，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断桥的桥面以及历史的一个展板。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一座桥当中也是真正的一个两段历史，那么它不仅呢是一处风景，更是一座战争纪念碑。另外呢到了我们整个吉安的口岸呢，更是我们鸭绿江的一个国门。在这里呢吉安的口岸呢是我们吉安解放的一个村，那么并且呢是隔着我们鸭绿江整体呢是相望，那么也是国家的市 A 级景区鸭绿江的国门。在这里呢我们分为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两部分，也是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渡，那么是我们中朝边境的一个通道与红色教育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是看到了整体的一个图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景观。那么在我们口岸当中呢确实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那么在我们整体的吉安方向呢，不仅是有红色的教育方向，也是有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那在行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断的去推进，不断的去探索。像我们整体呢行程当中走到第3天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回程的过程当中走的是环仁方向。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其实都是有不同的点。对于整个这个吉安方向呢，我们可以走331，也可以走环仁方向，是分为两条线的。所以在近期呢有很多爱国教育呢，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公司团建都会选择鸭绿江断桥，或者是说我们整体的吉安方向以及图门方向和我们的延吉方向，都是可以根据我们企业的一个具体需要来进行沟通调整细节的。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亲自到了当地去品尝了一下当地的这个火盆儿。吉安其实是一个非常干净而且幸福感特别强的一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么并且呢在当地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小城里面居然整个街当中都是火盆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一条街卖的都是火盆儿，而且火盆的由来呢确实有大有讲究。
1: 对，那其实啊子涵刚才想到了一种美食的形式，对不对，叫做火盆儿。然后我以前呢也是特意去品尝过这样的一个美食啊，是印象中咱们宁口周边的大石桥其实可以吃到比较正宗的，尤其到了天冷的时候啊，咱们好几个朋友围坐在一起，然后这个底下的柴火啊或者是这个炭火烧着这个铁锅炖的大公鸡大鹅，又或者是有一些排骨肥鱼之类的。我想问问子涵，你刚才讲到了说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有非常多的火盆的店铺，它和咱们营口周边大石桥卖的风味上面、口味上面或者价格上面有一定的区别吗？
0: 完全不一样。吉安的火盆呢也叫高丽火盆，吉安的一个标志性美食，更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被作为这个没有汤汁的火锅，是东北边境的融合整个这个朝鲜的一个文化。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每一次的你去上延吉方向也好啊，还是吉安方向也好，我觉得很多美食确实 是在咱这边吃不到那么正宗呢。那么首先这个基础介绍呢，就是起源于济安的榆林镇，用平底呢，整个这个铁锅下方呢是炭火持续的保温，食材大多数呢都是半熟的，上来之后呢炭火慢慢的煎煨，那么一边吃一边受热，锅气十足。那主要呢经典的食材呢层层铺放，底部呢是有豆芽和卤水的豆腐，吸油汤汁，而且是灵魂。中层呢会有五花肉、牛肉、牛肚，还有猪肚、牛蹄筋，顶部呢还有朝鲜的米肠。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平时很少吃这种米肠的东西，但是这一次呢到吉安当中，我尝了一下这个糯米的一个猪血肠，真的是非常的软糯香甜。配菜呢还会放上一些洋葱啊、青椒啊、秘制的蘸料。那么这种吃法呢可以空嘴吃，也可以蘸料吃。那么所谓蘸料呢更是吃法要点，蘸料呢像麻酱啊、花生酱打底，加上蒜末、香菜、醋和糖、孜然，搭配上当地的辣白菜和拌菜，特别的解腻。那么收尾的炒饭呢也是灵魂，肉菜吃的差不多了，那么整个这个锅底剩油啊，加上这个米饭和鸡蛋翻炒，真的是吸满肉香。而且标配呢，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当地通化的葡萄酒，或者当地的这个汽水啊，也都是非常有名气的。整个这个吉安的火盆街呢，全长是203米，整个这条街多家老牌的火锅店，而且呢火盆的雕塑啊，来吉安也是打卡美食的一个街巷。那么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大家还可以对当地的美食，像烧烤啊，或者当地的打糕啊，都是吉安的特色。另外呢，对于整个十一期间，其实路线呢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有我们的汽车团，有我们的高铁团，还有我们的飞机出行。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是的，刚才啊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吉安的一条路线确实是第一次家是听到子涵去描述，然后我相信在节目中也是大家比较有新鲜感的。因此呢，
0: 没错，
1: 大家如果感兴趣，觉得说哎呀子涵讲这条路线比较小众，从来没有想过，那我其实也可以说去到美丽的城市，去拓宽自己的一个世界的版图，那大家也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进行名额抢占。那电话号码大家可以记牢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然后其实有另外一条路线啊，其实也是咱们稍微要从营口啊北上一点点了，往更远的咱们东北的这个北处去，进一步的去旅行，是哪里呢？就是我看到了有一趟10月1号和10月2号出发的具体的路线啊，应该是长春动植物园，包括也会有一些周边的其他的景点包含在其中，一共玩2天1晚的这样的旅行的一个时长啊，价格方面好像才400多块钱出头吧，子涵。
0: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去规划。那么例如呢，像刚刚说到的汽车团呢，我们整体的这个两日之旅啊，也是有400块钱、300来块钱出头的。如果大家呢不知道该往哪走，或者是说呢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哈，都可以随时随地呢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呢工作地点是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对于整个我们今年的汽车团的路线，真的是相当相当丰富了，有我们整体的这个北京路线，还有我们的东北相对来说呢吉安方向，以及我们的长白山方向、图门方向和延吉方向。那么三日之旅呢，也有我们天津方向，还有我们的承德古北水镇方向，也是必不可少。每一年十一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路线。那无论大家呢是想选择我们整体的北京、天津，还是说我们的长白山、延吉、图门方向呢，还有我们吉安方向以及承德方向，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汽车之旅长春方向的两日游，仅需428元。那么另外呢，在行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日游之旅。一日游呢，像我们大连方向啊、本溪方向、丹东方向和我们的天津方向呢，都是比较丰富的。那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如果是说汽车团觉得想走一个远一点的地方，汽车团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想近期想走的一个出行的旅游体验，那么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飞机团。近期呢，像我们的西安方向呢，也是作为十三朝古都，那么很多特惠的团期都是非常丰富的，1000出头，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拥有一场双飞5日游的西安之旅。
1: 嗯，那其实啊，西安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清楚了，它本身是非常多个朝代的历史的古都，而且来到了西安啊，大家可以看到白天呢是一座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梦回长安了。一些比较喜欢妆造的小哥哥小姐姐其实也可以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啊，嘉旭也不给大家卖关子，在很多的这个妆造店里199元啊就可以借给你服装，包括给你做一个特别棒的妆造了。但是又有一些好朋友会觉得说，哎呦，那我既然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了，那请摄影师来给我进行一对

0: 一的拍照片指导我姿势，会不会也得说500块钱，然后甚至来说更贵一点的那个价格？那其实啊，出一套美照无形之中呢，人均其实有差不多快小1000了，那我觉得好像有点舍不得啊。西安会不会相对来说价格也是不太便宜呢？还真不是啊，因为刚才嘉旭和大家讲到了，您做这个衣服啊，包括还有妆造的一个整体化的私人定制，只要你没有太高的一个标准要求，199就可以覆盖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需求了。然后呢，大家其实可以来到像钟鼓楼附近哈，会有专门的野生的街拍摄影师来给您进行美照的拍摄。那我印象中啊，是20块钱能够给你拍张照片。如果说您买100块钱，消费100块的话，他会买5赠1，送你6张已经修过调完色的照片。所以其实100来块钱啊，有专业的摄影师给你拍，也不用担心说我的旅行搭子不太擅长把我的美给还原了。那其实晚上的时候做完妆造哈，也可以说去来到大唐不夜城去看看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同样，哎，我印象中子涵姐有一次带着我一起去到了西安，吃到了一家非常正宗的可以吃到葫芦鸡的店铺，好像叫什么大排档是吗？真的记不清名字了，你还记得吗？
1: 那家店呢，刚好是在大唐不夜城，也是当地的一个比较火爆的一家店面。那么当天呢，确实也是吃了很多当地的特色，像葫芦鸡啊，以及当地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煎肉啊，还有当地的这个糯米糕。
0: 对，
1: 那我们都尝到了。其实我觉得到一个城市呢，论一个导游的经验有多少，就是他对这个城市或者是小众的景点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了解有多少。
0: 对，然后其实我虽然说哈，事先对于可能一趟美食街的这个味道啊，或者是谁家店会比较正宗真的不清楚，但是我有眼睛我能看得出来谁家生意好得排队，那我心里就知道了差不多这家的味道一定是不错的，或者是在各大软件上这个排名评分是非常靠前的。所以通过了子涵的一个介绍吧，也是沾光的品尝到了西安的特色美食，让我觉得说哎呦，这西安呢不愧是碳水的天堂。而且大家如果您是比较喜欢吃面食的，或者比较喜欢吃凉皮儿啊，你能想象到这个凉皮儿里头是不放糖也不放醋，可能纯是咸口，对于咱们营口人来说是比较新奇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哎呀，我平时其实比较喜欢酸甜，但是啊，我个人的一个口味和营口的普通的一个味道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吃芝麻酱。好了，我们来到了西安的魏家凉皮儿，包括还可以吃到牛肉汉堡、鲜虾的汉堡，还有鸡肉汉堡啊，就是现炸出来的、现烹饪出来的，味道是真的非常的特别啊！而且还有胡辣汤啊，包括我们的羊肉泡馍，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茶饮品牌。那这样的一次性，我们又给大家留足了去到永兴坊啊，去到回民街，大家一站一站的去品尝，一站一站的去购物。如果你真的吃好了，太棒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快递的方式哈，就是我们直接消费到了一定的一个金额，那商家就会免费给大家发快递了。最后一天可能有的团行啊，还会给大家留足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如果我们喜欢爬山，可以去到这个是不是华山方向对吧，子涵姐？也可以去到壶口瀑布对吗？
1: 是的。那么西安的路线呢，作为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是三朝古都、旅游名山，包括兵马俑、世界的八大奇迹。另外呢，像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华山、壶口瀑布、革命圣地延安、大唐不夜城以及博物馆。特色的表演呢，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还有秦腔。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像胡辣汤、肉夹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羊肉泡馍。那么光面条的种类呢，就有上百种。那每一年的十一期间呢，到达西安的客人量呢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阶段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在28号、29号出发。那么如果这个时间段大家的时间刚刚巧呢，不太出行方便，也可以选择3号或者5号出发。那么错开2天的时间呢，整体的价钱就会差不少。那另外呢，像山西方向呢，每一年在十一期间呢，也会引来众多的营口市民，有5000年的文化加上山大的文化。那么在我们的壶口瀑布方向呢，也是一大亮点，5000年的中华文化，5000年很远，但是山西却很近。那么在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五台山以及我们的云岗石窟、悬空寺。
0: 听到了子涵的介绍啊，其实山西呢近些年来也是一趟不太小众的路线了，而且其实我不知道静伟有没有注意到，像是好像是去年还是
1: 的，以前可能从来都没有流行过，尤其是像我这种不太平时不太喜欢旅游也不太经常去旅游的这种朋友来说呢，对于哪些地方有哪些景点其实真的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呢通过这款游戏之后知道了啊，原来山西真的是一座宝

0: 种城市，它其中有这么多的景点可以让大家去观赏，又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让大家去游玩，同时又有这么多的好吃的啊，能够让大家一饱口福。那所以说呢，大家无论是对于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山西，还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路线和景点感兴趣的啊，大家千万不要吝啬手中的这个拨打电话的权利，一定要放肆大胆的多去给他们打电话，骚扰不怕啊！多去给子涵姐去拨打这个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他们还有一个座机号码是3820567，可以让大家去拨打。那同时呢，如果说比较想要通过微信上去沟通，因为现在微信上也可以看到图片、看到视频，那沟通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方便。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添加他们的微信号。那巧了，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都是183-4173-1711。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他们的门店地址，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所有的路线呢，都在咱们红泰旅行社当中，无论是子涵姐的朋友圈啊，还是店内啊，都可以看到详细的资料，以及能够看到他们已经去过的时候现场真实拍摄的照片、酒店的照片，还有吃食的照片，包括说整个现场的一些景点和有一些网上的网图可能是不太一样啊，因为网图呢它可能是为了当地的一个文旅也好啊，或者是一些网博主他们的一些渲染也罢呀，他可能会加一些滤镜去进行调色。
1: 对，而且我会觉得啊，静伟真的是有的人他天生好像就是一个摄影艺术家。
0: 没错，
1: 咱们可能普通人呢就是一个正常随手一拍觉得美，但是没觉得说那么的震撼人心。
0: 对，
1: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比较会找角度啊。
0: 对的，
1: 刚才静伟讲的稍微再调调色，让人就心痒的。
0: 对的，
1: 这地方太漂亮，太想玩了。但实际上咱们普通人确实来到了这里，倒没觉得景色被欺骗了，但是你想要拿手机再拍出美照，很难去复刻了。
0: 对，并且我觉得，多关注一些这些博主啊，看一看他们的这个角度非常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选择哪一条路线，选择去看哪一个景点，并且呢，可能是我们以往正常去旅游的话，这条路线呢，这个景点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但是经过博主的一些推荐呐，他们的这个角度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加上一些调色也好啊，闪现出来的这么漂亮的一个照片，就会让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路过这里了，我会下意识的去寻找一下他的这个角度，我是会寻找一下他是怎么样通过这个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那就会给人一种另外一种滋味了。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旅游的一个好处，也是旅游能够让人的心情产生变化的一个原因了。那还是这句话啊，咱们还有一点时间，那剩下这些时间呢完全不够介绍一个路线了，因为一个路线当中包含的景点、包含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仅仅通过语言我觉得稍微会有一些薄弱在，因为有很多的景色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描述出来的，大家只有亲身到那个地方去了，真真正正的踩到那一片土地上，真真正正的闻到那一片空气，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它是和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在哪里。那还是这句话啊，大家如果说对于哪一个旅游景点感兴趣，或者哪怕说在节目当中并没有提及这个景点，但是我就想去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联系子涵姐。那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同步的。那他们家的座机号呢是3820567，3820567，门店地址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欢迎大家踊跃去报名，也欢迎大家进店去咨询啊，店内呢都有很多资深的导游在等待大家。那看了一眼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呢，子涵姐，如果是咱们两个私下唠嗑啊，如果是让您推荐的话，其实您最推荐哪一趟路线？
2: 我觉得相对来说十一期间呢，如果大家想近郊游走的话，可以选择3到4天，像我们吉林方向或者北京天津方向、秦皇岛方向呢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飞机团呢，大家可以选择像华东五市啊、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以及重庆方向、贵州和新疆西北方向、成都桂林方向，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呢，可以选择西安或者厦门，基本上呢就是2000多块钱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出行需求。
0: 那如果说在刚刚提及的这些路线名称当中有好几个3到4座城市都是我想要去的，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上和子涵姐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再去进一步的筛选

0: 一下，看看哪一个最终的目的地将会是您这趟旅程的一个去往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了。那还是这句话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到门店去进行详细咨询。
1: 是的，在金秋十月呢，红旗万里，千秋卓卷，山河为达，乘着爱国的翅膀，万里山河皆是家，趁兴而行，趁兴而归。那么与祖国同乐，祖国呢，我们今年的十一期间的生日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今年的路线呢，也是比较多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无论是针对十一期间，还是我们休假期间，以及我们中老年人想要出行或者是年假的朋友们出行体验，那么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8205673820567。
0: 嗯，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和大家的分享。那看了一眼时间，也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0: 与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妆一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呢，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9: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7: 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20: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21: 少同志啊，
7: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21: 量天尺。
22: 把剪子给我，
7: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22: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21: 老班长，你醒醒。
7: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21: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
7: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21: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7: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3: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4: 跳也不需要理由了。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六快乐，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在这边呢和我一起在周末的午后边走边听，我就是在今天会陪着你聆听两小时好音乐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最近会听到的这些新歌推荐吧。那听到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呢，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聆听到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天凉好歌chill， 就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适合在有一点凉意，然后呢又不会很热，早晚呢就是那个温度又刚刚好的天气来听到的一首。

歌，所以我就把这首歌放在了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希望呢也会就是给你一个特别舒爽的心情吧。尤其是呢就是最近很多的假期就要来了啊，比方说呢中秋节的假期啊，然后接下来呢又国庆的假期啊，孩子们呢在十一月份的时候还有他们的秋假呀，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整个下半年就是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充实，除了有一些紧张充实的工作学习生活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那现在的你有给自己的假期做一个安排吗？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五周年的一首歌，就是假期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们就是都很喜欢去这样的度假区去玩啊，然后呢去感受就是那种放松的那种情绪啊，还有所有带给自己的那种情绪价值啊，就好像是每一次我在迪士尼里也好，还是在环球也好，就是你能够闻到其中那种空气当中都有的那种爆米花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就那一瞬间就放松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放假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环球五周年任你超无限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我们来听听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歌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适合在假期的时候来听的一首歌，就会让你有一种就是赶快啊、给自己安排一个充实假期的这种想法和心情。那么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房东的猫，就是如果呢你没有想要去这些游乐园，有可能呢想让自己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方说我有好几个朋友，他们特别的喜欢去爬山，就是很喜欢去山林里，然后

然后接触自然风景，去感受那个新鲜的空气，还有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得到一个沉浸式的放松。于是我就想到了这首歌，那么这也是来自于房东的猫还有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一首歌。那如果在假期里呢，就是刚好赶上了就是这种秋高气爽的天气，其实非常适合去爬山，去山野里去感受这种好天气带给你的这种好心情的。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山野里的太阳》。

听到这一刻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想要热泪盈眶的感觉，就是孩子们的声音太好听了，太干净了，它会让你突然陷入到那种情绪里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山野里的太阳》。啊，我好希望我朋友就是能够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跟我互动一下，告诉我说这首歌你也很喜欢，你也有被这首歌打动，你也很想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然后我要再一次的告诉你，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山野里的太阳》，就是它会很容易将你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压力呀、心情烦躁的情绪呀、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烦闷呐、有的时候那些小情绪你又不知道说给谁听，可能说给父母听吧，又怕他们担心；说给朋友听吧，好像有的时候又觉得没太多必要。好像说给恋人听吧，他好像未必能理解；说给孩子们听，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共情。于是那些小小的情绪，他就变成就是藏在心里的一种，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有一点压力，或者是很难说出口的这种感受。所以就他很需要一个出口，就好像是一首歌，好像是此刻你刚好打开了广播，好像我说的某一句话刚好也给了你一些触动，好像你觉得啊、原来除了自己有这样的小情绪啊，广播里的那个他也有。我就是想要这种感觉，所以很开心此刻的你有跟我在听同一首歌，很开心你有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跟我一样的触动，很庆幸我们都能够在这首歌曲的托举下释放了那一些让自己觉得很烦躁的小情绪。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凡。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电影叫做《数到三》，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

0: 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歌，那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我是觉得能够跟这首歌有很多相同之处的另一首，来自于李健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曾经在很多的短视频当中作为背景音乐出现，是很能够打动我们的一首歌，叫做《人间共鸣》。

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人间共鸣》。接下来听到的呢，我找到了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歌，这虽然说不算是她很久之前专辑当中的歌，但确实也是在电视剧《要九九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就是因为有了这部剧，然后呢又有更多的朋友翻起了孙燕姿曾经的那些专辑，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样子》。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样子》。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含韵的歌，我觉得最近呢，她呢，除了带给我们很多在影视上的一些惊艳的作品，还有很多打动我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她的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含韵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和刘惜君的一首对唱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会经常出现在薛之谦的演唱会上，我们要来听到聊表现。

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的老歌，来自于小柯和老狼，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玉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 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7: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18: 循官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9: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20: 小同志啊，
18: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20: 量天尺，
21: 快把剪子给我，
18: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
21: 被
18: 子，
21: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20: 老班长，你醒醒，
18: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20: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18: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20: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18: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汪苏泷的《路过晴朗》啊。这部剧集，虽然呢已经完结了，但现在的热度依旧在，而且呢也公布了会有续集第二部《原班人马》，应该是原班人马，这样的话大家才有更多的期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们要听到这首现场版 Live 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到的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卓文萱早期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了，是因为最近呢在综艺节目当中被翻唱，所以这首歌再次火爆了起来。我们来听一下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读心术》。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卓文萱，收录在早期他的专辑叫做《幸福氧气》这张专辑里。我觉得他也是声音很甜美，非常会唱情歌的一位歌手。这一次呢，能够在综艺节目当中听到了其他的歌手在翻唱他的歌，我也觉得会让我很惊喜。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李荣浩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

0: 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3: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4: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0: 联合制作
1: 广播系列专题，
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铁血举义》，冯占海打响吉林抗日第一枪。
0: 在吉林市北山公园，一座墓碑静静伫立，这里是抗日将领冯占海的安息之地。这里有一段吉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争，以血肉保卫故土的家国记忆。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县的一个小山村。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9岁就辍学去给富人家放猪，直到18岁去沈阳投军。他先在姨父张作相身边当勤务兵，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深造。1924年，张作相出任吉林省督军兼吉林省省长，冯占海随调吉林。1927年，28岁的冯占海升任吉林督军署卫队团上校团长。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代理军政大权的参谋长西洽叛国投敌，于9月21日将吉林省城拱手交给日军。国难当头之际，冯占海三次拒绝西洽的威逼诱降，于9月末在永吉县关马山通电全省，率卫队团誓师抗日，打响吉林武装抗日第一枪，揭开吉林省大规模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冯占海领导的卫队团渡松花江北上，一路边打边进，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冯占海还收编了龚长海、姚炳乾等民间爱国武装，抗日队伍迅速壮大。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4: 冯占海卫队团呢是一个特种团，有3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炮兵营，还有陪炮连、重机枪连、通信连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呢很强。冯占海主持抗日后啊，率部进入吉林北部地区，经桦甸抵达苏兰蛟河一带。1931年9月末10月初，冯占海率部到蛟河的时候，一路日军呢就乘机动路火车前来围剿，火车刚到蛟河站就被冯占海率部给歼灭了。这场战斗呢也是冯占海誓师抗日以来的第一仗，打了一个胜仗，极大的鼓舞了广大民众这个抗日士气。1932年12月中旬，一路日伪军袭击了苏兰，冯占海呢联合姚炳乾、龚长海部合力收复了苏兰县城，也取得了大捷。这次战斗呢歼敌10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还有其他一些武器装备，震慑了日伪军，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
0: 至1932年6月，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兵力已达50000余人，成长为吉林境内实力雄厚的抗日劲旅。他们在吉黑两省保家卫国，当时民间把吉林冯占海和黑龙江抗日将领马占山并称为二马，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的顺口溜广为流传。1932年9月，冯占海发起吉林省城围城。

0: 经浴血拼杀，先头部队一度攻入城内。日伪急调重兵围剿，冯占海久攻不克，后援不济，部队伤亡过重，被迫撤出战斗。加之敌人外部兵力持续压迫，1932年10月，冯占海在农安县三圣峪做出战略转移部署，亲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方向转移，留田林、王荣武率部在吉林继续抗击日伪，策应主力部队东返。1933年1月，冯占海率部到达热北开鲁，张学良将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3军，委任冯占海为第63军中将军长。部队整编补给后，立即参加了热河保卫战。七七事变之后，他们又到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对日作战，先后参加了永定河阻击战、万家岭战役等。吉林省名人研究会冯占海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占海外孙朱强。
1: 冯占海将军率领的这支抗日义勇军身经百战，他们的抗战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他们从吉林战至江西，一度或几度收复了县治以上城镇50余座，累计大规模作战160余次，消灭日军11000余人。他们是一群在祖国抗战初期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战场的民族英雄，被誉为吉林抗战第一人，当之无愧啊。
0: 1935年秋，蒋介石对第63军进行清供，冯占海偶获政训处准备进行密补的人员名单，立即派副官给列入名单的每个人发足路费，暗中护送离军。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2: 1946年初，蒋介石委任冯占海为吉林地区保安司令，负责收编吉林地区的军队。冯占海不愿带兵打内战，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冯占海被选为北京市西四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他每天早出晚归，积极工作。国家发行建设公债，他积极认购。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带头捐款。冯占海被誉为三杰人士，第一杰就是抗日时期他举旗抗日，第二杰就是抗战胜利后他拒绝打内战，第三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国工作。
0: 1955年2月，冯占海回到吉林，被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被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冯占海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之后他还成为民革吉林省委主要创始人之一。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在长春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安葬于吉林市北山公园。冯占海女儿冯树群。
3: 我父亲生前的遗愿呢，就是将他安葬在吉林市北山的那个最高处，这里头呢，他能够俯瞰整个松花江，这片白山黑水间的沃土曾是他带领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战场，他要永远怀念战友，思念家乡，回归故里。
0: 如今北山草木常青，松花江岁岁安澜，以铁血赴国难，以丹心守山河，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壮举是镌刻在吉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无恙，英魂不朽。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

0: 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
1: 十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记得很多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好像也不是那一瞬间就能决定该往哪儿走。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是命运在让你往那个方向走。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运气流选手，有些东西得到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努力是成功的关键，总是没错的。那些运气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海先生，飞吧少年。

最近有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选择，这都只是你去远方的一张车票，未来的路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灿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郁可唯《三十而立》。

这一首歌虽然说的是生活无情琐碎之事，却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这可能就是郁可唯独有的魅力。她的歌声包罗万象，听起来有一种畅游百川的洗涤之美。歌曲呢，叙述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面对生活、工作、爱情。主歌会淡淡忧伤，副歌的旋律洗脑，高音悠扬动人，歌词呢又扎心，引人深思，但实际上传递温暖和力量。听完这首歌，愿你我都能直面人生，拥抱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都是星辰，在遇见那个看见自己光亮的人之前，独自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而一旦遇见那个可以看见你光亮的人，那种感觉就像是突然找到了某种信念感，明白自己也是能够发出让人看见的光芒的。谢春花，远程落身旁。

在于他能够看见你的闪光点，也能忽视你的缺点。他可以赞美，可以不说话，但你知道，那些都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彼此欣赏，彼此相信，然后变成彼此

情，不爱也不渣，时而开心，时而抑郁，时而迷茫，时而清醒，连上的笑容少了，但依旧善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

所有的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不是恩赐就是教训。我多一次心真的不容易，但不怪你，怪时间不对。若不是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今天是第九百天，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用尽全力来到这里，不后悔。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达

0: 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4度，盖州17到25度，大石桥17到24度，鲅鱼圈16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12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5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15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11时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4度，盖州17到25度，大石桥17到24度，鲅鱼圈16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12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5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15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6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沈阳广播电视台，
13: 鞍山市广播，
4: 鞍山市
13: 承德，
4: 呼伦贝尔市
13: 赤峰，
4: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4: 葫芦岛市南票区，
13: 锦州，
15: 珲春市
16: 枫洋市融，
4: 辽阳广播，
13: 大连广播，
4: 牡丹江市
1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7: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4: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8: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4: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8: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6: 十四年抗战的起始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5: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8: 九十五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4: 联合制作
18: 广播系列专题，
16: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8: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铁血举义》，冯占海打响吉林抗日第一枪。
4: 在吉林市北山公园，一座墓碑静静伫立，这里是抗日将领冯占海的安息之地。这里有一段吉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争，以血肉保卫故土的家国记忆。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县的一个小山村。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九岁就辍学去给富人家放猪，直到18岁去沈阳投军。他先在姨父张作相身边当勤务兵，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深造。1924年，张作相出任吉林省督军兼吉林省省长，冯占海随调吉林。1927年，28岁的冯占海升任吉林督军署卫队团上校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代理军政大权的参谋长西洽叛国投敌，于9月21日将吉林省城拱手交给日军。国难当头之际，冯占海三次拒绝西洽的威逼诱降，于9月末在永吉县关马山通电全省，率卫队团誓师抗日，打响吉林武装抗日第一枪，揭开吉林省大规模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冯占海领导的卫队团渡松花江北上，一路边打边进，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冯占海还收编了龚长海、姚炳乾等民间爱国武装，抗日队伍迅速壮大。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19: 冯占海卫队团呢是一个特种团，有3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炮兵营，还有陪炮连、重机枪连、通信连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呢很强。冯占海主持抗日后啊，率部进入吉林北部地区，经桦甸抵达舒兰蛟河一带。1931年9月末10月初，冯占海率部到蛟河的时候，一路日军呢就乘机动路火车前来围剿，火车刚到蛟河站就被冯占海率部给歼灭了。这场战斗呢也是冯占海誓师抗日以来的第一仗，打了一个胜仗，极大的鼓舞了广大民众这个抗日士气。1932年12月中旬，一路日伪军袭击了舒兰，冯占海呢联合姚炳乾、龚长海部合力收复了舒兰县城，也取得了大捷。这次战斗呢歼敌10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还有其他一些武器装备，震慑了日伪军，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
4: 至1932年6月，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兵力已达5万余人，成长为吉林境内实力雄厚的抗日劲旅。他们在吉黑两省保家卫国，当时民间把吉林冯占海和黑龙江抗日将领马占山并称为二马。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的顺口溜广为流传。1932年9月，冯占海发起吉林省城围城战，经浴血拼杀，先头部队一度攻入城内，日伪急调重兵围剿，冯占海久攻不克，后援不济，部队伤亡过重，被迫撤出战斗。加之敌人外部兵力持续压迫，1932年10月，冯占海在农安县三圣峪做出战略转移部署，亲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方向转移，留田林、王荣武率部在吉林继续抗击日伪，策应主力部队东返。
20: 1933年1月，冯占海率部到达热北开鲁，张学良将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0: 第63军，委任冯占海为第63军中将军长。部队整编补给后，立即参加了热河保卫战。77事变之后，他们又到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对日作战，先后参加了永定河阻击战、万家岭战役等。吉林省名人研究会冯占海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占海外孙朱强。
1: 冯占海将军率领的这支抗日义勇军身经百战，他们的抗战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他们从吉林战至江西，一度或几度收复了县治以上城镇50余座，累计大规模作战161次，消灭日军11000余人。他们是一群在祖国抗战初期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战场的民族英雄，被誉为吉林抗战第一人，当之无愧啊。
0: 1935年秋，蒋介石对第63军进行清共，冯占海偶获政训处准备进行密补的人员名单，立即派副官给列入名单的每个人发足路费，暗中护送离军。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2: 1946年初，蒋介石委任冯占海为吉林地区保安司令，负责收编吉林地区的军队。冯占海不愿带兵打内战，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冯占海被选为北京市西四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他每天早出晚归，积极工作。国家发行建设公债，他积极认购。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带头捐款。冯占海被誉为三杰人士，第一杰就是抗日时期他举旗抗日，第二杰就是抗战胜利后他拒绝打内战，第三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国工作。
0: 1955年2月，冯占海回到吉林，被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被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冯占海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之后他还成为民革吉林省委主要创始人之一。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在长春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安葬于吉林市北山公园。冯占海女儿冯树群。
3: 我父亲生前的遗愿呢，就是将他安葬在吉林市北山的那个最高处，这里头呢，他能够俯瞰整个松花江，这片白山黑水间的沃土，曾是他带领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战场。他要永远怀念战友，思念家乡，回归故里。
0: 如今，北山草木常青，松花江岁岁安澜。以铁血赴国难，以丹心守山河，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壮举是镌刻在吉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无恙，英魂不朽。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循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6: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7: 少同志啊，
5: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7: 量天尺，
8: 快把剪子给我。
5: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8: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7: 老班长，你醒醒。
5: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7: 喝一口汤吧。
9: 好了。

0: 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轩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收听九五幺，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让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某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北京时间16:3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周六版的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周末啊。那么明天呢是周日啊，尽管是个周日，但是明天还是一个工作日，因为跟这个中秋的假期呢有一个小小。

的时候呢，去外地走一走，这个转一转，看一看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呢，就跟大家啊分享一些呀、啊、有关于秋季外出旅游的一些歌曲啊，特别适合自己和家人驾车在外地这个行走过程当中呢听的一些好歌。

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呢，相信年岁已经不小了，至少都是70后的啊。没错，这就是歌神张学友演唱的啊。这首歌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是30多年了啊。来自于日本的歌手玉置浩二为中日合拍的电视剧《别了，李香兰》创作的一首主题歌啊，叫做《秋意浓》。当然了，当时呢，这个日本的这个歌曲的名字不是这么叫法，而是在93年的时候呢，由姚若龙重新填词，改编了国语版的《秋意浓》。这首歌呢，是由张学友演唱的，93年3月5号，满天回忆，出自他的专辑《吻别》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秋意浓》。

好，我们在听今天的这些歌曲的过程当中，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好听的歌适合自己在秋天的时候外出旅行在车里听的一些好歌，都可以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啊，通过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你所喜欢的好的歌曲，我们来共同收听啊。我们也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把您发送过来的歌曲呢通过电波给大家传递出去。这首邱玉农啊，以悲情曲风搭配了张学友独特的嗓音，被广泛认为是催泪神曲。歌词当中有那么一句啊，说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这一句也是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广为传唱。其实这首歌呢有多位国内的歌手翻唱过，其中呢包括金志文还有刘思涵，在2015年的湖南卫视中秋晚会上曾经演绎过这首歌。另外呢在浙江卫视年终盛典2017年的时候，由迪玛希也演唱过。好，我们再听一下张学友演唱的邱意浓。

今天的边走边听呢，跟大家欣赏一组秋天的歌曲啊，特别是这个适合啊自己在这样一个浪漫的秋日季节当中开车外出旅行途中呢，在车里听的一些好听的歌曲。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播放的是由歌手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在2007

年，也是20年前啊，李健呢创作了这首歌，经过了5年的等待。风吹麦浪的再创作，李健呢表示说这是一首简单而又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的时候呢力求唯美，很像是一首浪漫派的古典乐风。在风格上则借鉴了电影配乐。李健呢也坦言说，其实呢将一首歌编得唯美是很难的事儿，尤其是一首大众熟知的歌曲。编曲人呢赵照说，这首歌呢是他的妻子最喜欢的一首歌，所以呢我在想，他在编曲时一定是涌动着对他的深深的爱意。无论是作曲人还是编曲人，有了真实的情感才能够创造出饱满的作品。那么风吹麦浪呢是在这里边呢用到了最多的乐器，最多的是钢琴、竖琴，还有弦乐五重奏、木管组，另外呢还有一个30多人的弦乐群。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自己驾车在乡间的路上啊，慢慢悠悠地欣赏着落日余晖，然后呢旁边都是像风吹麦浪，麦浪在你身边涌动的那个场景呢？风吹麦浪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非常适合在秋季里在麦田边听着这首歌，自己驾车在路上，那样的一种惬意的心情，惬意的感受自然会涌上心头。

0: 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

0: 种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的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1: 慰劳红军，杀敌立功。
12: 小同志啊，
1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12: 量天尺。
13: 快把剪子给我。
1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1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12: 老班长，你醒醒。
1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12: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1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12: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1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4度，盖州17到25度，大石桥17到24度，鲅鱼圈16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12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5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15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4度，盖州17到25度，大石桥17到24度，鲅鱼圈16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12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5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15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5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在路上，别光看风景。

们晚上好，这里是营口交通媒体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9月19号周六啊，我们周末版的边走边听啊，跟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一组适合于秋天，特别是在秋季啊，自己驾车在外地旅游的这样一些好听的歌曲。现在您听的这首歌呢，是由李宇春演唱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首歌啊，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且呢收录于同名专辑《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个专辑当中。这首歌呢，在2013年获得了2012年度，Music Radio 中国 Top 10啊排行榜的年度金曲。其实这首歌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他在为韩寒合作的《似水年华》写曲之际，内心呢有很多的话想要说，于是呢自己用写词的方法把它表达了出来，希望通过曲子啊表达出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在韩寒交歌的时候呢，李宇春也交了自己的一版，后来呢两首歌曲同时推出来，其中呢李宇春作词的作曲的就为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而对于疯狂的理解呢，李宇春则为说每个人的疯狂是不一样的，对于他自己来说呢，疯狂就是要更加的

那么这首歌啊，主题呢富有智慧，表意呢是积极，具有鼓动性，有不同于一般流行歌曲的感召力，也是献给这个年代的青春晚歌。

0: 享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0: 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窝，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朋友们，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9月19号星期六，我们周末版的边走边听呢，跟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一组啊秋天适合旅行的歌曲，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来收听，同时呢你也

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说说您呢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如果要出门自驾啊，那么喜欢在车里边听什么样的歌呢？都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来共同分享您所喜欢的这些经典的好歌曲。

2003年《生如夏花》之后，时隔多年之后啊，又推出的一个重要的作品，华语乐坛期待之作。这个歌曲的旋律呢，简单优美，歌词呢富有哲理，唱出了人们在追求梦想过程当中的经历和感悟，鼓励人们在平凡当中寻找不平凡。歌曲当中啊，部分音节并非是方言或者是梵文，而是朴树自创的发音方式，用于表达内心情感，也是他个人风格的一部分。

0: 朋友们，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共同啊来欣赏一组适合在秋季收听的歌曲，特别是呢是自己一个人驾车在外地迎着这个秋景啊听的一些好听入耳的歌曲，入心的歌曲。现在您听到的呢是由李宗盛演唱的《山丘》，是由他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在2013年呢是同名专辑，创作呢历时了10年啊。2003年呢，李宗盛啊第一次抵达上海，一个旋律呢进入到脑海，此后呢他花了10年的时间反复琢磨，想用音乐沟通自己的人生经历。
1: 忍一忍吧，撞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
0: 那么这首歌呢传递了中年回望的一个况味啊，揭示了奋斗终点的虚无感和存在主义的一个困境，也暗指60后一代在时代剧当中一种集体的焦虑。听众啊普遍感受到历经沧桑之后的一个淡然和无奈，有人呢也是评价它体现出了看破红尘的淡，历经沧桑的泪。那么这首《山丘》呢是李宗盛在201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其同名主打歌《山丘》是由他亲自创作啊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凭借着同名主打歌《山丘》，李宗盛呢获得了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作词人奖。好，我们再仔细的听一下李宗盛演唱的《山丘》。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

0: 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

0: 9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4度，盖州17到25度，鲅鱼圈16到25度，大石桥17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12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5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12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5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15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4度，盖州17到25度，大石桥17到24度，鲅鱼圈16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12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5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15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11时前后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寻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1: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2: 少同志啊，
0: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2: 量天尺。
3: 快把剪子给我。
0: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3: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2: 老班长，你醒醒。
0: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4: 喝一口汤吧。
2: 不好了，不好了。
0: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2: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0: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2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

0: 也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鲜美语言，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我以为我会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捐兰亭装饰。

0: 泰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代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

0: 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行，没有想象中孤寂，你一样可以放心吃喝，和陌生人结缘，嬉笑打闹，看风景辽阔，山还是山，水也还是水，没有因为你的悲伤溃不成军，更没有因为你的放不下就失去意义。绿茶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周身化身孤岛的鲸。

续来听到的歌来自新裤子。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想到外公外婆，外公呢喜欢出门打牌，每一次出去外婆总是在家里骂骂咧咧，一到傍晚外婆总喜欢站在门口等着，看看外公有没有回来。外公回来了，外婆也不说话，只是把给他留的晚饭重新热一下，然后又去干自己的事情。我很喜欢他们的相处模式，虽然两个人坐在一起话都没有几句，但每一次出门干活，两个人一起出去，一起回家。新裤子，我爱你。

到了某个阶段，真的成为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离不开那个人，也不会刻意的去强调他的存在，彼此陪伴，你在身边就很好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

0: 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街道全部沙化。偶尔梦见回到沙城，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而你无法触碰。一旦双手陷入，整座城市就轰然倒塌。林宥嘉，全世界。

当整座城市轰然崩塌，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葬，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但只能往前走。

喜欢我的懦弱、痛苦、难堪，也喜欢夏天的关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一些，喜欢的不得了，还喜欢和你一起喝的啤酒。陈意云，魂。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你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听过它，是疲惫的坐在下班回家的车里，或是慵懒的躺在床上放空自己，又或者戴着耳机悠闲的在微风的街道中穿行。无论如何，跟随歌曲感受一会儿今夜的夜色，留点时间给自己。陈绮贞。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

0: 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

0: 选大伤年纪。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的 时光，美丽的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
0: 您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个大人物还是路人甲，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开心的。只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那一定会感到充实。相反，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然而然地会感到憋屈和不开心，进而怀疑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

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满是遗憾。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等你分享属于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即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后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有些温暖注定

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手可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喝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我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割痛了成年人的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之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

0: 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每一首情歌的

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可得灰姑娘相信歧视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可得灰姑娘相信歧视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

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眼里，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已读。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都乐成最锋利的完整。

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

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阴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

0: 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渝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旅行，没有想象中孤寂，你一样可以放心吃喝，和陌生人结缘，嬉笑打闹，看风景辽阔，山还是山，水也还是水，没有因为你的悲伤溃不成军，更没有因为你的放不下就失去意义。

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你自己不切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周身化身孤岛的鲸。

续来听到的歌来自新裤子。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想到外公外婆，外公呢喜欢出门打牌，每一次出去外婆总是在家里骂骂咧咧，一到傍晚外婆总喜欢站在门口等着，看看外公有没有回来。外公回来了，外婆也不说话，只是把给他留的晚饭重新热一下，然后又去干自己的事情。我很喜欢他们的相处模式，虽然两个人坐在一起话都没有几句，但每一次出门干活，两个人一起出去，一起回家。新裤子，我爱你。

到了某个阶段，真的成为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离不开那个人，也不会刻意的去强调他的存在，彼此陪伴，你在身边就很好了。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场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街道全部沙化。偶尔梦见回到沙城，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而你无法触碰。一旦双手陷入，整座城市就轰然倒塌。林宥嘉，全世界

当整座城市轰然崩塌，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葬。所以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难堪，也喜欢夏天的关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一些，喜欢的不得了，还喜欢和你一起喝的啤酒。陈逸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你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听过它，是疲惫的坐在下班回家的车里，或是慵懒的躺在床上放空自己，又或者戴着耳机悠闲的在微风的街道中穿行。无论如何，跟随歌曲感受一会儿今夜的夜色，留点时间给自己。陈绮贞。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

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0: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其中。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1: 你发了几只新娘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因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续收听，继续收听。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穿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得轻叹，像一句问

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身，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窝，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王娘娘王凤英把床国玺给摔了，其实她并不想摔坏这块玉玺，她是要打老贼王莽。王莽往旁边一闪身，邦当一下子，玉玺落地，摔去一角。这块玉玺，那可不是一般的玉刻制成的国玺，这是想当初边河献璧那块和氏璧。有那么个典故叫完璧归赵，说的就是这块玉玺呀。哎，最后这块玉还是落到秦国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他的丞相李斯在这块玉上刻了八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成为床国玉玺。这块玉是方圆四寸，旁缺一角，现在这一摔嘛就掉个角，后来啊用黄金镶成的了。说这块玉好在哪儿呢？他真要是按上印色，开始一印，第一张纸这印的那个颜色深浅，和一千张以后的那个印的那个颜色一样，哎，就是说呀，这块玉啊是非常之好啊。老贼王莽一看，被玉玺给摔，他那个心就一蹦。可是还没等他和他手下人反应过来，把这玉玺呀拿起来呀，或者抢过来呀。有个宫女跑过去了，把这玉玺啊两手捧着拿回来，又交到了王娘娘手中。娘娘千岁，给你。这时候王莽他们才反应过来，刚要过来抢，王凤英一声断喝：站住！王莽，你们听着，谁要敢强抢玉玺，今天我就把它摔碎，我要与玉玺同亡。一时间王莽无策，他一摆手：走。他手下这些人，什么军师徐世英啊，三齐王大刀苏建，左班大丞相窦荣窦藏，这又随着他打在后宫，来到前面八宝金殿落座。王莽坐在龙椅上，双眉紧皱：诸位卿家，你们知道公家没有玉玺，怎么执掌朝廷，号令天下？现在谁要能在那王凤英手里边拿来玉玺，孤家就将他官升三级。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王莽想这重赏一下，看看谁有什么锦囊妙策能安然的把玉玺搞来呀。但是这些大臣你瞧我，我瞧你，一时间无人作声，因为他们都知道啊，那王莽到后宫去都没把玉玺拿来，你别人去那娘娘能给吗？但是就在这时，左班大丞相窦荣闪身出班到近前向上施礼：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有办法，请来玉玺交于万岁。哎呦，王莽心想，看来还得说这窦荣啊，这窦荣那可是老成赤柱，既然他说能拿来玉玺，估计着就八九不离十啊。既是如此，那么你就到后宫去讨索玉玺，真要是拿来，真是大功一件，万岁您宽心放下，微臣这就去来。窦荣说这话，一撩袍转身下殿。

奔后边去了。站在八宝金殿上的徐世英老道，还有那三七王大刀苏宪与许多大臣，心中都嘀咕，你窦荣就大呲呲地说能把玉玺拿来，你这不是满嘴胡说八道吗？这些人怎么猜测咱不说，单说窦丞相来到后宫，他心情沉重，见着宫女他说明要拜见王娘娘。时间不大，宫女回话，王娘娘召他进去，他直接到内宫，抬头一看，王娘娘是端坐在龙床之上，她一闪身跪下了，千岁在上，老臣窦荣有礼。嗖，这王娘娘不看窦荣，这气还小，一看他，这眉毛也竖起来了，这眼睛也瞪圆了。哎，现在他的怀里边还抱着那皇王玉玺呢。窦荣，你身为大汉朝三朝元老，朝廷对你是隆恩浩荡，可是那莽贼用鸩酒毒死了平帝，你现在却保了王莽，你给他做左班大丞相，难道说你不怕世人啐骂吗？你还有什么脸面来到我的面前讲话？王娘娘这些话说的那可够狠的了。可是再看窦荣跪在前边无动于衷，好像这些话对他没什么刺激。娘娘千岁，我是奉王莽之命前来向您求玉玺。什么？这一句话气得王凤英呼一下站起来了，你竟为他来向我讨玉玺？难道说我能给你窦荣窦子恒吗？我就是摔碎他也不能给你。娘娘千岁，如果说你还想灭莽兴汉，有朝一日能看到大汉朝江山成立，您就把玉玺给我。如果说您不想灭莽兴汉的话，那不给也罢。嗯，就这两句话把王娘娘说的慢慢的又坐在龙床上了。窦荣，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再看窦荣那眼泪围着眼圈直绕。娘娘千岁，事情突变，就在这8月15中秋节上，万岁的寿日宴上，王莽用毒酒害死了万岁。当时王莽说了，谁要是保他官升三级，不保他立刻处死。一时间许多朝臣被摔进了油锅，插挑刀山呐。如果当时我想死，想做忠臣是很容易，只要我站出来骂一句王莽，我就身首异处。可是我一想，我身为大汉朝的丞相，真的我要一死了的话，谁还去灭莽兴汉？想到这些事情，我只好忍辱负重，表面上我保了那王莽，其实我是心向大汉呢。刚才王莽到后宫要玉玺，你没给他，王莽心急如火，他说了，谁要能把玉玺要来是大功一件，什么官升三级，当然作为我一个丞相本来是当朝一品，说官升三级也没法往上再升，但是我就可以取得王莽的信任，我只有取得他的信任，我才可以安稳地在他身边做事，我才可以找机会把他灭掉。说着这话，窦荣的眼光打在王娘娘那个脸上慢慢往下移，就移到王娘娘小腹这个位置上来了。王娘娘也就身不由主的就往自己小腹上看了一眼，心想，这窦丞相你看我这肚子干什么呢？娘娘千岁，如果老臣所看不差，娘娘千岁已经身怀陆甲，这王娘娘已经怀孕了，显怀了，也别说都

那谁都能看得出来呀、啊。千岁呀、啊，如果说老天爷有眼，娘娘千岁您怀的是个大汉太子，就是如果怀的是个男孩，以后升降下来，咱们想尽方法将他抚育成人，辅佐他登基，大汉有望。千岁，你要把玉玺给我，我就可以想一些方法迷惑王莽。如果说你要不给我的话，恐怕我在王莽身边也没有立足之地。说到这儿，窦融把头低下，那老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听完他说完这番话，王娘娘是毫没犹豫，一伸手：“窦丞相，你接过去吧。”谢千岁。要说就窦丞相这一番话，王娘娘就信着他了，就把玉玺给他了。当然，窦丞相这一番话说的是至情至理，王娘娘听明白了。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窦丞相对大汉朝的耿耿忠心，在这紧关紧要的时候，使得王娘娘能够信任他。那不然的话，你就什么王莽啊，你徐世英、苏建，你们来到这儿说天花乱坠，王娘娘也不会交出玉玺的。窦融接过玉玺，再次磕头，这才站起来出宫，到前边见王莽，向上一举玉玺：“万岁，微臣讨来玉玺，请万岁过目。”哎呀呀，这王莽本来也算比较老成的那么一个人，定力很稳，但是现在呼一下子在龙椅上站起来了，只见他那手都发抖，花白然来回直颤，颤巍巍的他把这个玉玺就接过来了。左瞧右瞧，可不吗，正是刚才那王娘娘摔损一角的那个国宝玉玺呀。窦下，你真是功劳无上，万岁，微臣乃是万岁的丞相，说想些方法说服王凤英交出玉玺，这是我分内之事。说完这话，窦丞相退回原班。哎呦，徐世英、苏宪这些人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心里边犯嘀咕，心想：哎呀，这窦融是真有两下子，看来他也是老谋深算，唇枪舌剑，不然的话，那王娘娘怎么会把玉玺给他？当然，这些人是怎么也猜测不到窦相是怎么跟王娘娘说的。现在要来了国宝玉玺，王莽这心里边就算稳当下来了。他怀里边抱着玉玺，左看右看，他都看不够。但就在此时，只见他的一字并肩王军师徐世英老道闪身出班，上前施礼：“吾良佛，万岁万万岁，微臣有一事启奏。”现在王莽一看徐世英，是打心里边欢喜，没有这个老道他不能当上皇上，就这老道的出谋要死了汉平帝，他才嫁作九五啊。一看徐世英上前说话，他在龙椅上就往前欠了欠身：“仙长有话尽管讲来。”“万岁，方才微臣陪着万岁到后宫，向了王凤英索讨玉玺，微臣在旁边仔细观瞧，只见那王凤英已经身怀鹿甲，我掐指一算，他所怀的是个男孩，因此要斩草除根，请万岁下一道旨意，将王凤英斩首。”王莽一听，他就好像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似的，一直凉到脚后跟，心想：多亏我的军师提醒，不然的话，这王凤英以后生下这个男孩，那必定要有人保着这个男孩，

与我对立，搅扰我的江山社稷，那现在就应该将他除掉。窦丞相在旁边猛然间听徐世英一说这话，他脑子嗡的一下子。要是一般的事儿，窦丞相都不出头，他尽量不惹这个王莽的疑惑。可是一听说要杀王凤英，那不管肚里边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那就都没希望了，那就死了。想到此处，他赶紧跨步出班，万岁万岁。我窦荣窦子恒想，是方才军师这几句话他多有不妥。嗯，王莽和徐世英还有满朝文武，这目光都落到窦丞相身上。这窦丞相在八宝金殿上就当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说的不对呀、啊。徐世英面带冷笑，窦相，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军师，你说你算来那个王凤英怀的是男孩，你就让万岁下旨意把他杀掉。可是你知不知道王凤英和万岁爷什么关系？他们是父女的关系，自古以来以德治天下而得天下。如果说万岁真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杀掉的话，岂不是让百姓们寒心？再者说，我窦荣自幼我是习读易经，善于八卦，我刚才也占了一卦，我算得准呐、啊、那个王凤英怀的是个女孩。既然怀的是女孩，就算她生下来了，对她那个汉朝的江山又有什么用处啊？那么万岁，你也大不必要再把自己女儿杀掉，而让百姓们再多有想法。因此我觉得军师所言是多有不妥。这老道徐世英一听，心想，窦荣啊，我说我会算，你说你也会算，我说我算的那娘娘怀的是个男孩，你算就怀个女孩，这是诚心要跟我对着干呢。王莽就坐在上边，看看徐世英，瞧瞧窦荣，一时间难以决断。窦丞相一想，不行，这个王莽如果要听了徐世英的话，王娘娘是危在旦夕。想到这儿，他又往徐世英跟前走了一步，军师，你说你算了，那王凤英怀的是男孩，才让万岁下旨意杀他，即使这样，我愿意和你打赌。嗯，徐世英一听，打赌？打什么赌啊？谁跟你打赌啊？哎，窦丞相就不容他说话，接着往下说，军师，我愿意跟你赌我这颗人头和我全家的性命。如果说我算差了，有朝一日王凤英生下孩子一看是个男孩，我人头落地，我的夫人，我全家老少都可以死在法场之上，请问您敢跟我打这个赌吗？他问这，窦丞相这叫步步紧逼，把他这个嘴给他堵住，把他这个气势给他打下去。徐世英可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啊，他哪想到三句话不过，这窦丞相跟他赌人头啊。可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徐世英也是一冲动，窦相，我说他生男孩就是生男孩，你要打赌我随你的便。那个意思是你赌人头我也跟你赌人头，既是如此，那么就请万岁作证。王莽一听，怎么着，他们俩打赌把我这皇上也扯进来了？哎，这王莽就给这丞相和军师两个人作证，他们俩打赌到底看看这王凤英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那说窦丞相到底怎么打算？窦丞相心想，别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让王莽杀王娘娘。那么我现在跟他一打赌，起码就得等到王娘娘把这孩子生下来，这王莽啊才可能要杀他或者怎么的。那就这几个月当中就没什么危险了。说老天

爷真要是成全，生的要是个男孩，大汉太子，到那是灭蒙兴汉，我大汉有望啊。如果说到时候生下真是个女孩，嗨，算了，到那时我也不想活了，我全家都随先王汉平帝而去，就是我也死了就得了。因此窦丞相他打赌打得特别狠，那就不容再有什么反悔，以性命相赌。满朝文武这就都听着呢，这些人不由得为窦丞相捏把汗，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窦丞相根本也不会算卦呀，他怎么就算是个女孩呢？估计这个老道徐世英可能会算，可是老道啊，眉眼一动，那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就是他帮着盟主万岁夺得江山嘛，但最后得这徐世英胜了啊。这时候就见窦丞相又向上与王莽施礼，盟主万岁，既然我和徐军师打赌来赌人头，那么我想请一道旨意。窦丞相有话尽管说来，万岁，如果说我们俩打赌，这个孩子要没落生，那王凤英要死了，可能就弄不明白他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你说我们俩是谁胜谁败呢？窦相，那么依你说来应该怎么办？依微臣说来，我想我一日进宫，三次送饭，确保着王凤英在生孩之前他没有其他的危险。如果说别人要给他什么饭食啊或者怎么地，可能是里边下什么东西他有危险，那就不好了。我要请旨，我一日进宫，三次送饭。窦丞相的意思就是，我进宫送饭，我能及时的知道孩子落生是男孩是女孩，我先知道，我有准备，因此才请这道旨。王莽点头了，可以。这时候徐世英也向前跨一步，呵呵，万岁，我也想向您请一道旨意，我要一天在宫门守候，搜窦丞相搜身六次。你不进宫三次送饭吗？我搜身六次，我就看你有没有什么夹带。王莽也点头，好，孤家准你的本章，他们二人胜败如何，是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他张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灯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地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0.5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下面来说，区分什么情况才是右侧超车？相信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对右侧超车的程度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6: 沈阳广播电视台，
11: 鞍山市广播，
6: 鞍山市
11: 相城德，
6: 呼伦贝尔市
11: 赤峰，
6: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2: 葫芦岛市南调区，
11: 锦州，
13: 珲春市，
11: 高粱市融，
6: 辽阳广播，
11: 大连广播，
14: 牡丹江市
11: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6: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5: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6: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5: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6: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7: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8: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5: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6: 联合制作
15: 广播系列专题，
6: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5: 下面请听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老北风张海天率军激战辽河两岸》。
19: 从大辽河南岸驱车驶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也就从辽宁省营口市进入到了盘锦市。上古至明清，营口盘锦两地同归广宁海城管辖，一川河水哺育同根百姓，一片滩涂共藏烽火过往。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紧急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抗日烈火迅速燃遍东北

0: 地，辽河北岸万顷芦苇荡中，盘山抗日义勇军高举抗日大旗，英勇保卫家乡，捍卫民族尊严。其中义勇军领袖之一老北风张海天率部队在营口周边奋勇抗击日伪侵略者，那段浴血抗争的往事化作了辽河两岸永不磨灭的记忆，代代相传。为纪念东北义勇军创建95周年，2026年8月25号，记者前往盘锦去寻访老北风张海天的抗战故事。在原盘山抗日义勇军纪念馆馆长、辽宁省盘锦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王宝谦的引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的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旧址。站在石碑前，王老激动地给我们讲起了那段热血往事。
1: 1931年9·18事变第五天，9月23号，盘山沙岭绿林爱国人士张海天、向青山、盖中华、蔡宝山、傅天龙齐聚沙岭九台子当地大户张海兰宅院日升堂，举旗抗日，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这就是义勇军的前身，向营口辽河岸边原造纸厂附近的日军水源地发起进攻。
0: 日军见依靠武力镇压南平反抗，又祭出以华制华的毒计，重金收买了海城大汉奸林应清。林应清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是正宗的同盟会会员，如今他却甘愿沦为日寇爪牙，组建伪自卫军进攻锦州。他许诺张海天高官厚禄，劝其归顺，张海天将计就计，决定诈降。在三道沟一处深宅大院，每打一枪就将汉奸和200多名日伪军尽数擒获。
1: 这里是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三道沟屯的遗址，大家看到的这片水，这是辽河的河滩。随着我的手看到这一块石碑，这就是抗日义勇军剿毙汉奸林应清的原地。1931年11月3号，天降大雾，张海天、向青山以谈判的名义进入了林应清和日军顾问冈场繁太郎的住室。进屋之后啊，史料记载，林应清说：“北风啊，你看看，给你安个啥名号？给你安个旅长咋样？”张海天说：“我安个啥名号都行。”我看你这个总司令不配。而且林应清一听这话不对呀，他就要下地，这张海天给地下坐，扶一身就上炕，一把把墙上挂的枪就揽下来，就给他顶上了，你别动，动就打死你，一下子就把他摁住。随后向青山给地下也动手，这屋里一有动静，和外面的义勇军战士就进来，把这两个汉奸就是逮捕了。随后就把这一批汉奸和这批日本军官装上马车，拉到了沙岭，当时叫大营，全部枪毙。这一仗叫三道沟大捷呀，它的价值在哪儿呢？解除了日伪对锦州政府、辽宁省政府的威胁。这场战斗取得了胜利之后，东北民众救国会发出了委任状，任命张海天、向青山、盖中华为抗日义勇军123路司令，分别驻盘山、台南、辽中。这是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之始，这就是盘山抗日义勇军正式建制了。
0: 从1931年9月到1932年9月，老北风张海天率领义勇军先后6次在营口作战，他们拆毁铁路，切断敌军供给，又联合各路义勇军合围城池，并潜入营口跑马场劫持外国人质，换来大批枪支弹药。义和两岸军民同心，一次次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狂言。 1932年末到1933年初，日军发动辽河大讨伐，盘山抗日义勇军精干部队2000多人向热河转移，在辽西建昌朱鹿科镇，他们接受了北平东北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和辽吉黑后援会朱庆澜将军的检阅，以及上海北平慰问团聂耳等艺术家的慰问。
1: 1933年2月25日，聂耳随北平越河前线慰问团抵达朱鹿科，慰问驻扎在此地的义勇军第二军团的临时指挥部的官兵，就是盘山义勇军2000人到达，聂耳他们汽车也到了，拉的主要是拉棉衣裳、弹药，还有几门迫击炮，八辆汽车。聂耳出关，进入东北，慰问义勇军看到的真实形象。
0: 硝烟虽已远去，但辽河两岸的抗日烽火永不能忘。那段浴血抗争的历史，义勇军将士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早已镌刻进民族的记忆。采访的最后，王宝谦老人深情地说，
1: 历史不能随风而去，时代不能凭空而来，不让历史随风而去，那就得有人记得，有人记得，有人告诉我，就是个告诉者，我是个述说者，我把这些历史告诉后面的人，千万不能忘了。你得记住历史啊，珍惜今天，然后再去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本期节目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循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5000里长征，踏遍万水千山，伟大征途铸就不朽红色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力打造20集红色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即将重磅上线。
6: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7: 少同志啊，
2: 这里有丈量征途、坚守信仰的量天尺。
7: 量天尺，
8: 快把剪子给我。
2: 有雨水情深、温暖初心的半条被子，
8: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你。
7: 老班长，你醒醒。
2: 有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金色鱼钩，
7: 喝一口汤吧。不好了，不好了。
2: 还有以身明志、忠心报国的断肠明志，
7: 他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拧断了。
2: 20段鲜活厚重的长征往事，20曲热血赤诚的英雄赞歌。节目将于9月21日同步登陆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两大频率，并于10月1日起在早安营口视频号、营口新闻微信公众号、营天下客户端陆续推出。诚邀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收听收看，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动能，昂首阔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19%到68%，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3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女性就有一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90%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火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40%。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87%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

0: 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一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49.5%，孕期女性更是高达61.7%。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

0: 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八次抽奖，洗涤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8: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8: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8: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学啦，
1: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4: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5: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大家好，我是天悦。
0: 今天呢是江东和天悦啊来搭档为大家主持早高峰节目啊，这个
1: 是的，又是一个新组合，
0: 啊、新组合，这个搭档呢不多见。同时呢，今天是星期天啊，星期天的早晨我们的早高峰给大家直播也不多见。
1: 嗯，没错。
0: 那为啥今天会有直播呢？
1: 因为今天是调班的日子，今天是工作日。
0: 嗯，对，因为今天呢是为了这个国庆节的一个串休。
1: 嗯，
0: 所以呢今天要上班上学。我相信今天早上起来啊，可能就我个人的体验啊，就可能很多职场人士可能就是调节能力比较强一点的，感觉起来还稍稍还好一点，是不是？很多孩子们可能起来的时候就不像平时那么顺畅。
1: 是的，
0: 很多孩子可能会想，为什么今天我要起床？我平时这个时间不都是在家里睡觉吗？
1: 对呀、而且平常就是中间休息两天好像能缓过劲儿来，今天休息一天好像有的时候有点缓不过来。
0: 嗯，但是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你想一想，再过几天就迎来了中秋的三天假期，
1: 哇，
0: 是吧？三天假期之后呢，上三天班，然后就是11的7天假。
1: 哎，想想都幸福。
0: 想一想，是不是心中就充满了希望？
1: 是，就觉得这一天不算什么了。
0: 对，而且我个人有种感觉哈，就是你看，包括今天，算今天一共还要我们再上5天班，然后就中秋假期。下周五好像是中秋节吧，好像是。
1: 对，周五就是中秋了。
0: 所以呢，今天周日，然后下周一二三四，然后这5天上班啊，其实是不是很多朋友心里都有一种就是这5天每一天都是星期五的感觉，
1: 每一天都在期待，
0: 就是期待这个大假的到来啊，也挺好的啊。所以呢，从今天早上大家的这种留言互动当中啊，我们也能看出来，大家呢虽然是星期天啊，依然还是情绪非常的饱满。
1: 是的，还有很多人早早的给我们来留言了。
0: 嗯，你看我们的听友爱要坦荡荡就说，哎呀，给你们组合起一个名字吧。
1: 哦，这么早就起名字了、
0: 跃动时刻组合，这个名字怎么样？
1: 跃动时刻听起来挺有活力的。
0: 对呀、非常好啊，给你点赞。这个应该是目前我们备选名字的排名第一位。
1: 是的、因为没有第二位。
0: 还有看一下，这是青年小学的卢义成同学打卡，还有青年小学的卜凡轩。哎呀，青年小学同学今天打卡的排名都挺靠前啊。还有青年小学的邵义桥打卡，全都收到。
1: 还有红旗小学4年10班的啊，
0: 邢冲伟
1: 打卡报到了啊。青年小学的向宇翔也是第111天打卡报到了，坚持很久了哈。
0: 还有能够看到这个青年小学的丽元成，长征小学李佳怡，还有这个何新瑶，这是苗瑞阁第218天打卡。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帅气的小王子说：“主持人早上好，我和笨宝都来打卡了啊，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
1: 还有建设小学的徐晨瑶也来打卡报到啦。今天很多听友哈，第一次听我和江东哥来主持节目，很多人是不是现在又开始想我们的新的组合名了？
0: 嗯，你看这不，雪儿飞说嘛，就叫跃动组合挺好。
1: 跃动组合。
0: 还挺好，就莫名觉得就这些名字就特别的有活力。
1: 是，
0: 我就应该站起来出去跑两圈的感觉。
1: 一定要动起来，是不是？
0: 来看一下知足常乐，他说中秋呢是周五、周六、周天里外里周末上了一天班，然后周六、周天本身就放假，就这个三天假期呢，其实就是中秋这天上放假，然后周六、周日正常也有假。但是三天连在一起，三天假的感觉还是
1: 不一样的，
0: 挺爽的。
1: 三天假的话，你可以上周边啊去游玩啊，旅个游啊啥的，是不是都挺好的？
0: 对，两天的话呢，时间感觉还是有点仓促，是吧？
1: 因为还得算这个来回路程的时间。
0: 对，三天的话，这个选择就很多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雨说，你们叫冬天组合不好吗？听着就凉快。
1: 冬天组合，
0: 冬天组合。过一段时间吧，11月份，我们这个
1: 现在有点早。
0: 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也是跟着季节可以变换。
1: 夏天我们就跃动，就动起来。冬天的话，我们就叫冬天。
0: 对， 就这个组合的名字还都是限时的啊。
1: 嗯，限定打卡。
0: 啊，来看一下长征小学雷世勋打卡啊，欢迎欢迎各位同学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在过一段时间，包括中秋啊，还有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很多朋友会出门旅行。哎，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出门旅行当中，特别在旅途当中您的一种习惯。
1: 哦，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上车的时候啊，就是坐高铁，
0: 嗯，
1: 他可能会有自己的某些习惯
0: 啊，
1: 或者坐飞机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有的人就会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想要舒适一点，
0: 对，
1: 自己带个小抱枕呐，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或自己带一个小拖鞋呀，
0: 嗯，
1: 等等等等，这些小习惯，您看你们都有哪些呢？
0: 你说这个是一个是随身物品的习惯，
1: 嗯，
0: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了，比方说在出门旅行的时候，有些朋友就是特别坐火车的高铁，上车就眯瞪眼睛就能睡着，
1: 嗯，
0: 闭眼睛睡觉，然后呢，有些朋友呢就喜欢，比方说整点什么小零食啊，是吧？边坐车边吃，或者有些朋友喜欢。像特别像过去绿皮火车的话，就四个人面对面坐着打打扑克什么的，是吧？这也都有。啊，
1: 是我感觉这说的都是我呢，我就是睡一会儿起来睡一会儿，
0: 完了再打打扑克，
1: 然后再打打扑克，对。
0: 现在呢？现在很多时候出门都坐高铁、坐动车了啊。现在有的时候真的。绿皮火车反而成为了一种美好的回忆了。现在
1: 是，嗯，前段时间我朋友说要坐绿皮火车回来，哎呀，好羡慕啊！
0: 嗯，
1: 我觉得很难有机会坐绿皮火车了。
0: 对，
1: 感觉那个时间就是慢慢的过去，看着窗外的景色就特别好。
0: 对，就是，也希望大家呢，发来这个留言，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所以说您在出门旅行当中的一些个人的小习惯。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天气预报环节，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0: 傍晚转晴，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4到10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就今天呢，温度还是挺舒适的，就是白天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况。
1: 是的，好，那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哈。因为今天是国庆调休补班的日子，所以大家呢需要正常的上班上学了。新的冷空气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开工。受其影响，白天全省天色不佳，其中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8地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现身。预计呢雨量并不大，只是打湿地皮的那种程度哈。但是雨天呢路面比较湿滑，驾车的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0: 对，
1: 还有和冷空气一同到来的还有北风，像大连呀、营口啊、阜新、葫芦岛风力是偏大的，最大风力有5级，其他城市呢也会有3到4级，将会送来阵阵的秋凉。而且受降雨叠加偏北风的影响呢，气温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落状态。早间呢，各地最低气温在12到19摄氏度，最高温会大幅降温3到7摄氏度。像沈阳、抚顺、辽阳是全省最凉的，最高温仅有22摄氏度，其他城市呢是23到26摄氏度，一下子体感啊就会回到秋天的感觉了。所以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辽宁的这个冷暖是切换比较快的哈，温度变化比较大，所以大家早晚温差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调整衣物。
0: 对，特别是刚才提到了降雨之后呢，随之温度也会下降，不有句老话嘛，叫一场秋雨就一场凉了，是吧？其实我也希望呢，就是这个天气呢，能够再来的爽快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体验，就这几天的温度啊，就从今天之前，有点凉不凉、热不热的那种感觉。
1: 中午特别热。
0: 对。
1: 然后一到下午哈，晚上4、5点的时候，刷一下就凉了。
0: 对，而且就是虽然你看温度不高，但有的时候身上还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就不是很舒服啊。就是像夏天不像夏天，秋天不像秋天那种感觉。可能，但是我估计到中秋啊、国庆之后吧，这个季节转换就能真的啊，就让我们体会到完全的这个是那种秋天的那种味道啊，
1: 秋高气爽的感觉。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雨的留言，他说：“说到出门旅行的习惯，每次旅行呢都带着一个搭子，那就是我的儿子。不管春秋冬夏出去玩旅行，就得带上这个小搭子，他是永远抱着你的胳膊啊，问不完的问题说个没完。当时呢，可能觉得很烦。”但是呢，下次旅行的时候还是想带着他，
1: 觉得这是一个陪伴哈。其实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然后在这一路上跟他讲解很多关于这个旅行一些知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对，而且现在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亲子在一起啊，有的时候甚至会拌几句嘴啊什么的，但是可能若干年之后回想起来，这都是非常温暖的亲子时光。而且好多家长也是特别希望就是利用假期啊带孩子出去旅行，一方面是带孩子放松，更重要的呢是可以这个开拓视野，增长见识。
1: 没错。
0: 但是像天悦这样的单身人士是吧，出门旅行可能负担就没那么多，
1: 就是
0: 背个包就
1: 走了。对，就是3、5个朋友问有没有事儿，有没有空，来有假期走。说走就走。
0: 很好。对，所以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未必要赶上这种假期人特别多的时候出游，是吧？
1: 对，
0: 平时可以就是错峰出行。
1: 是，我就是一般像这种长的假期的话哈，人多的时候我都不会出去，
0: 是吧？
1: 就这个时候在家好好休息，然后等到没有什么人哈，一个淡季的时候，哎，请个假出去玩挺好的。
0: 对 对, 对，再加上有这个年假是吧，有年假，然后充分利用起来错峰出行挺好啊。这样，但是很多家长看到这种出行方式就只能羡慕啊，因为现在作为家长来讲呢，必须要救活着孩子的时间，孩子特别是上学的孩子。你看刚才刚才哪位听友留言找不到了，说高中生今天也上学呢啊。高中生，然后呢还说这个，你看特别是上了学之后的孩子，这就只能是什么寒假暑假是吧，5、10、11，再搭上现在有这个春秋假了，这些固定的假期出游，

0: 啊，时间这样就比较固定。
1: 是的，然后就是这几天赶紧啊，排这个行程啊。就是第一天去哪儿，第二天去哪儿，一定要趁这个假期多多的去玩，多多的去打卡。
0: 嗯
1: 嗯。

0: 好的，接下来呢送上我们的固定环节啊，为大家送上今天的成语小故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坚壁清野。哎，这说的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一个故事。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曹操呢想要出兵夺取徐州，然后再去攻打吕布。他的手下有一位谋士叫荀彧啊，这个荀彧呢就不同意曹操的策略啊。他说呢，丢开吕布而去攻打徐州，如果吕布乘虚侵犯，那就连我们自己的根据地也很难保啊。再说了，徐州啊也不是那么轻易能打下来的，他们肯定会坚壁清野，就是加固防御工事，将四野的财物清理收藏起来。这样的话呢，您是既攻不下徐州，又得不到财物，最后啊会一无所获的。曹操呢听从了荀彧的意见，就没有去进攻徐州。在这里呢多说一句啊，这个谋士叫荀彧，这个彧字呢很特别啊，这个彧呢是或者的或，但是呢它下面这个撇啊会多上一撇啊，这个字呢现在是不常见啊。成语呢坚壁清野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小故事。
1: 是的，坚壁清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加固防御工事和清理四野财物，使敌人不能攻取并一无所得。
0: 嗯，你看看每天啊听个小故事，学点成语，还能了解到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早高峰路上啊，这个时间呢给他一个充分的利用、啊、
1: 是的，多好呀。
0: 对，
1: 然后等到学校的时候啊，跟同学一起分享，哎，我今天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成语故事，这样大家一起分享知识、嗯、多么好。
0: 对，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今天的话题，旅行当中的习惯，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在旅行当中或者是看小说或者听小说的现在也不少。
1: 哎，是，
0: 嗯，
1: 这不少，这有的时候不是旅行当中了，可能在家
0: 日常生活当中也有。
1: 对、
0: 啊、
1: 因为现在就直接可以听小说了。
0: 嗯，
1: 我妈妈一般在家就是听小说，从早到晚听就是一会儿、
0: 啊、
1: 一会儿一个故事啊，就是电视都不看了
0: 啊
1: 就在听小说。
0: 然后在家还是那种外放嘛。
1: 对，外放，一定要
0: 外放
1: 不能用耳机，用耳机的话、啊、损伤耳朵的听力哈、啊、真的一定要外放。
0: 然后你也被迫跟着听。
1: 嗯，是，我这也一整就听了好几个小说。
0: 然后小宋说，哎，天悦声音好像变了。
1: 哦，变了、
0: 啊。变得就是更加悦耳动听了是吧、
1: 是、
0: 啊。就像我们的听友茉莉给咱们组合起的名字嘛。
1: 嗯。
0: 悦耳动听组合，这个不错、啊。
1: 这个也挺好的。嗯，悦耳动听。
0: 但是还是感觉像悦动啊，包括刚才有朋友讲悦动时刻呀，
1: 嗯，
0: 这样的感觉就是更有动感更活力一点是吧。
1: 对，
0: 而我觉得比方说叫这样的名字的话，咱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多一点体育类的消息
1: 就是知识面更广了、
0: 听着就没有违和感了，就和这个组合的名字在一起啊。
1: 嗯，一会儿我就下楼跑两圈

0: 在北京时间马上来到7:53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情况。现在呢，能够看到在建设街从辽河大厦宾馆西向东到东双桥里这一带是有点拥挤啊，但是呢，建设街通往盼盼路这一带啊，还有一段是绿色畅通的。光华路的目前通行效率也不错啊，其实这几天呢，我也是经常的走行光华路，就感觉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光华路的通行效率真的是改善了很多啊。
1: 嗯，
0: 现在呢，光华路只是在营口水务集团门前南向北有一点缓行，在比方说水玉兰亭啊，还有美景英伦郡这一带啊，都是全线绿色畅通。光华路呢，目前有一段是在青年小学南开分校门前，这个光华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口南北双向现在是拥堵加缓行，可能这个点也就是
1: 小学上学的时候，
0: 对对，小学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啊，所以是学校门前通行效率不高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清华路，清华路呢目前是在奥林市场门前啊，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是拥挤缓行。

0: 包括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口。就是现在吧，就是每到了这个秋季以后，特别是临近年节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个奥林市场啊，还有德胜市场啊，包括欢欣店市场这些大型的农贸市场周边，早晚的时候会非常热闹，人流车流也比较多。
1: 是的，
0: 嗯，
1: 开始要囤秋菜了。
0: 对，另外一个，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朋友是不是要去买点过节的海鲜啊，或者是提前的先尝尝鲜，买点什么螃蟹啊，什么虾爬子，是吧？
1: 嗯
0: 嗯，就是你看，很多朋友喜欢去德胜市场买
1: 海鲜，
0: 这是咱们营口的老字号的海鲜市场啊。但其实像奥林市场啊，其实好像也不错，哎。
1: 嗯，是有很多盘锦的朋友哈，
0: 嗯，
1: 也会到营口的德胜市场买海鲜，
0: 对，
1: 就很有名儿。
0: 现在就是相当于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啊，对，
0: 嗯
1: 啊，海鲜这最鲜的地方，一定要吃这一口。
0: 嗯，周英晨说：“主持人早上好。”他说：“好多年没有旅游了，出行呢都是因公出差啊，
1: 嗯，
0: 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飞机上办公，得空呢就会插上蓝牙耳机。”喜欢听听歌眯一会儿，然后呢很希望有一个不用回钉钉做材料的假期，旅行也不用太远，不在各景点人挤人，回到家乡营口陪父母亲人短途自驾露营，那是最惬意的。
1: 哦，哎，露营现在是很流行的哈，
0: 嗯，
1: 就是跟大家一起放放空啊，唠唠嗑，聊聊天，
0: 嗯，
1: 在那块休息休息，其实是最好的。
0: 对，
1: 不用出去啊，人挤人啊，到哪个景点打卡呀？
0: 对对对，特别是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你比方说要过了十月份啊，或者十月中下旬就有点凉了。
1: 有点凉。
0: 这个季节其实露营是挺好的啊。
1: 是，还没有蚊子。
0: 啊，对，这个很重要啊。应晨刚才讲了，就是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也要办公。这个我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观点啊，因为我有的时候坐高铁、坐火车上。也能够看到一些，就是一看就是职场人士，在火车上也要办公，
1: 放一台电脑
0: 笔记本支上，
1: 嗯，
0: 我说实话我当时还挺羡慕的，我说你看看人家多有范儿啊一看就是职场精英啊，然后这个笔记本边上再放一杯咖啡啊或者奶茶什么的，就是那种你看，嗯，就是在用笔记本工作的状态和你在用笔记本什么打游戏啊或者看视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
1: 你这是热爱工作，人都得说来班给你上。
0: 我就是还是挺羡慕的，就职场精英人是一种精英范儿的，
1: 哦，
0: 啊。然后呢，但是要是刚才提到我的一些旅行的个人的习惯吧，就是我其实挺啊，另外一个是羡慕能在车上办公的，
1: 嗯，
0: 另外我就特别羡慕能够在车上就是直接闭眼就能睡着的，
1: 哦，
0: 啊，能够好好休息一下的，这样也挺好。但我在车上我就是睡不着。就哪怕多困我也睁着眼睛，
1: 为啥呀？
0: 就不知道，就是喜欢看窗外的风景吧。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窗外的风景，
1: 哦，
0: 同样的风景看过好多回了啊。但是我可能或者是我昨天我想了一下，是不是潜意识里边有一种害怕，就是睡着了万一睡过站的这样
1: 的感觉，
0: 这样的恐惧，哦，本来去沈阳一睁眼睛到哈尔滨了
1: 那也太远了那你睡得挺好啊，看来不是睡不着其实可以看窗外的风景，就是有一种，在这个时候脑子里放放空，
0: 对，
1: 可能也有可能会思考一些问题，或者是回忆一下往事，
0: 嗯，
1: 在这种感觉其实也挺有氛围感的。
0: 对对对，就是，
1: 嗯，挺青春文学的。
0: 就特别是你在坐火车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你出发的时候，比方说从营口出发到外地的时候，你就感觉你熟悉的环境，在包括日常的那些围绕你的人和事在快速的远离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嗯，有，
0: 是吧？
1: 就是和这个时间时空交错的感觉。
0: 对对，就是在你熟悉的环境当中暂时的抽离出来，
1: 嗯，
0: 然后要去到一个你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环境。那，
1: 嗯，
0: 这种感觉其实还是令人有点小期待的，啊，
1: 嗯，也挺抽象的，
0: 嗯，看看这是健康小学的张一格打卡，早安、嗯，
1: 你好，还有张诗琪来打卡报道了，
0: 嗯，
1: 很多小朋友都来打卡报道了，这马上八点就要上学了啊，千万不要迟到了，
0: 八点，对，你看，这是红旗小学的正正发来的早餐打卡照片。
1: 哎，真丰盛啊！
0: 丰盛啊！
1: 牛肉面。
0: 牛肉面，然后这是应该是肠吧，还是酱牛肉啊？
1: 这好像是鸭脖、鸭货。
0: 一看你就是总吃，
1: 是不是？总吃点鸭货，这大早上吃鸭货，哎呦！

0: 太好了。
1: 嗯，他、这个、
0: 有时间啃吗？
1: 对哈。
0: 嗯，这还得缩了缩了，还得啃一啃。
1: 亚户一般不都是那种，比方说追剧啊，或者是看综艺的时候，是吧？
0: 对。
1: 边看边缩了边啃，然后，嗯、但是早上也是蛮喜欢吃。
0: 这我估计应该是昨天晚上、谁点外卖来着？
1: 啊、
0: 是不是昨天晚上谁追剧来？
1: 嗯、
0: 今天早上剩了点，今天早上拿出来吃。
1: 但这个鸭货还是挺诱人的，感觉腌制的还是非常入味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无处不在说上车就睡了，尤其是绿皮火车那睡得老香了。
0: 缓缓的慢慢的感觉哈。
1: 对有些朋友来讲，这种车轮和轨道的撞击声就是最好的催眠的声音啊。
0: 嗯，
1: 咣当咣当咣当。
0: 好，那看一下时间啊，这个时间也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旅途中有什么样的好习惯呢？
1: 嗯、好的，一会儿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抢
0: 到啊，也有变化。同个班次，平时价格呢是279元，中秋呢涨到了298。